0: 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1: 这个二
0: 维码，这个二
1: 维
0: 码
1: 放在哪儿呢？
0: 就放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把你车上的警示牌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我们现场呢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手工师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
2: 然后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这不我们就赶紧往那现场来，这不已经安全大过年了吗？是不是？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
1: 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对。
1: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
1: 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

0: 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巷陌烟火暖心，里里大吉绘就幸福和美画卷。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初夏时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2: 面积15.43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商务楼宇两栋，25层住宅三栋，总投资8亿元。作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核心工程，锦泰金融中心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3: 波云一体的特色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烟火气，筑牢邻里幸福情。
4: 我身边呢是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的邻里大集现场，各个便民摊位呢整齐排列，义诊、农产品售卖等服务一应俱全，居民们穿梭其间。这个家门口的大集啊，不仅是给居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更让邻里之间距离越来越近。
5: 自2023年6月，新会员社区启动邻里烟火气最是暖民心睦邻微项目以来，社区将普通亭廊改造成便民服务空间，如今已持续开展近3年时间。本次邻里大集创新探索市集加服务加文明宣传模式，整合优质资源，设置近20个特色摊位，把多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6: 在家门口还能买到新鲜的农副产品，还有免费的义诊服务，特别方便。社区办这样的大集，我们都特别的开心，既能买到实惠的东西，还能和邻居们聊聊天儿，感觉特别的欣慰。
5: 健康服务是本次大集的核心亮点，活动邀请专业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耳穴压豆等中医理疗服务，还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给出专业饮食和生活指导，将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7: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动，把专业的健康服务带给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帮他们及时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普及日常养生知识，用实际行动守护大家的健康。
5: 除专业健康服务外，大集还聚焦老年群体数字生活需求，组织辽宁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志愿者现场帮忙清理手机内存，手把手教会老人使用各类手机应用，解决老年人用机难题。
8: 我们社区呢，始终将党群共治作为幸福新社区建设的红色引擎，通过邻里大集服务，赋能社区治理，实现服务效能的加速度。社区党委呢，凝聚多元治理合力，吸纳辖区优质商户参与活动，共同推动党建与营商环境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出咱们辖区党员和群众的共治热情。
4: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
9: 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0: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
9: 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

0: 法设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1: 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近日，临河区人民法院
2: 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 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锽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
3: 托塔区委组织部保安街道党工委联合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宣讲活动，组织退休老党员面向辖区居民，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4: 深挖本土历史文脉，讲好专属古塔的红色与人文故事。在梁实英炸地堡遗址，
5: 在我们的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目中，要扎下根，用它来激励我们、树立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事业观和价值观。这样呢，才让我们的人民，特别我们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为我们中华民族。
0: 农民们一大早就行动起来，熟练地将育好的稻苗搬运到田间。插秧机在稻田里有序作业，所到之处，一排排整齐的稻苗被稳稳地插入泥土中。现代化的插秧机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让水稻种植工作更加高效便捷。区域夜间高峰时段巡查力度，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践行柔性执法、温情服务理念。 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3篇。

0: 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
1: 抬。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什么东西？
1: 控诉信。还这么厚一叠啊？你好好反省反省自己吧。那真是字字写生生累，我学习学习。
0: 麦狗，你妹妹来信了，我忘了告诉你了。她说她在法国混得还真可以，你要有空的话，你去看看她吧。

0: 哦，吃的好吗？
1: 非常好吃，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3: 那个，我先走了，英姐，我来不及了。
4: 那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0: 哦，知道了。小李哥，我先走了。
5: 哎，你走了？
0: 哎，
4: 来这儿。
0: 没想到你也过得挺不容易的。
6: 不容易是不容易，不过法国比意大利的机会还是要多。
0: 这机会是多，可好像都不是留给我们的。其实现在国内的机会也挺多的，好多人都做生意发了大财。

0: 定做热麻辣鸡丁，不要辣椒。
1: 你对外都是。
2: 啊，你也是中国人？
3: 我也是，我是温州的，你呢？
2: 我也是温州的。
4: 阿宇，快上车呀，来不及了，快点啊，要迟到了。

0: 怎么啦？有事儿啊？没事儿，你看什么呢？你给我看看。
1: 哎呀，
0: 哎呀，你说不说？
2: 跟我走。
3: 来，周阿姨，怎么回事啊？上班时间可是不允许会客的。
2: 我叫黄志雄，在法国外籍兵团服兵役。
4: 姐，哎，
5: 姐夫，
6: 志雄，
4: 放这放这。
6: 你们俩居然是同学，缘分吧。
0: 阿云姐，
4: 好，干杯。
0: 我又不是小孩了。

0: 姐啊，
1: 哎，阿姨姐，我们回来了。
2: 别墅了。
0: 明天。
2: 是啊。我让你姐夫在厨房做几个菜。
3: 不用了，小李哥，我自己来吧，自己来。
4: 你行吗？
3: 行。
4: 我把围巾给你。
3: 哎，谢谢。
4: 啊。油盐你都知道在哪儿啊？
3: 知道，放心吧。
4: 好，你自己记吧。
3: 好嘞。
4: 那锅盖沉，你别烫着啊。
3: 你去歇着吧，小。

0: 吴阿宇渡过难关，一切顺利。
1: 志兄，志兄，你就放心去，阿宇就交给我，
2: 交给我们俩了。
0: 有姐夫这句话，这杯我干了，
1: 干了。

0: 几位还满意吗？欢迎你们再来啊，晚上见啊。
1: 太好了，我们一定会来的。再见。
0: 哎，再见。
2: 再见。晚上见。
3: 再见。
0: 再见。老公。

0: 可不是吗？我听到外边客人夸阿宇的手艺好，我都不敢出去现眼。你没看我在收盘子呢吗？
1: 阿宇，哎，客人今天夸你做的比他好吃啊？
2: 哎呀，阿英姐，你别逗我了。客，
1: 那你了解餐厅的整个流程吗？
0: 对，
2: 了解呀，因为我当时干那个餐馆，有个大厨也是咱们温州人，对我可好了。他当时送我一本书，是专门讲开餐厅的流程的。那本书我都能倒背如流了，
0: 是吗？
2: 啊！而且当时我自己特别想开一家餐馆，我还偷偷跟他学手艺呢。
1: 餐厅挣钱，
0: 对。
2: 你哪有本钱呢？
1: 钱不是问题，你忘了咱们温州人自古闯外做生意有借钱互助的传统吗？
2: 我知道你说那程慧吧，
1: 啊？
2: 但是他们借钱的人得有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保人。
1: 哎，
0: 阿远。
3: 安姐，
1: 啊？
2: 有志雄的消息吗？
1: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放心吧，志雄机灵着呢。
0: 放心吧。我请的这个大厨，厨艺怎么样？我想换个厨师。阿云，
3: 哎，
0: 把阿宇叫来。
3: 阿宇，哎，
4: 餐馆已经，比你做的好多了。
0: 阿云，
5: 小李哥没开玩笑啊，还真是个大厨呢。
4: 你们俩一唱一和，不是做什么套让我赚的？
5: 你闻闻，他身上还有做菜的味儿，
4: 是吗？嘿，别说，还真有那么个意思。
0: 阿宇，创业的时候，他出的主意最多。
4: 没错，
0: 啊，
4: 没错，
0: 他是沧南人，专门给那个名牌服装生产皮具。
2: 耿哥你好，
0: 高昌基，你们俩应该差不多，比你大不了几岁。他现在在这儿开的是
4: 七家
0: 面包店，
4: 对
0: 啊，对，你是
6: 我泰顺的，
0: 泰顺的，对。
2: 您好，
0: 可能跟阿云也没那么大能力能帮他。哎呀，你们就别装了好不好？我今天弄这个晨会，你们不是不清楚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大姐给掏点钱帮助阿宇把菜，
4: 有了困难大家一块帮。这是老辈子闯外留下的老传统，这个规矩不能破。阿宇的菜做得不错，那是有真本事，我觉得他开餐馆没有问题。再说了，小李哥办的晨会，又帮的又是小李哥的亲属，一定得出力。
0: 嗯，冒怀8万，
7: 我出6万。
0: 6万，
8: 我也出8万。
5: 我最近生意不太好，亏了点，我出5万。
0: 好，那个我跟阿云是阿宇的保人，那我们俩就出年还，利息4%。
8: 我这个6年还，利息6%。
0: 好。好，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阿宇，
3: 嗯，
0: 开餐馆的钱有啊，你但凡违反了这个，别讲他们不认你，我跟你阿云姐都不来认你，记住了啊！
2: 记住了，小雨哥放心，各位哥哥姐姐放心，我记住你们的话。
4: 来来来，我们给小周老板鼓鼓掌。
0: 好，
4: 给周老板，周老板，
0: 好好好，周老板，那咱就。

0: 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二省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七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情驿站，这里呢正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善。你好。
1: 你好
0: 啊，刘组长。首先呢，祝贺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嗯，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1: 对，
0: 是吧？
1: 相互学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三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那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
0: 嗯，
1: 这是一场
0: 沙
1: 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大概在时期。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是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0: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
1: 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0: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
2: 沙暴中的救援。
0: 还有哪一次呢？
1: 再一次就是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障，
1: 车坏了。
0: 哎呦！
1: 当时现场呢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0: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照片
1: 上来。对对对对、嗯，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0: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是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0: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1: 嗯，是他这个，
0: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1: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扩建，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啊、还是右侧应急、
0: 啊、
1: 现在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0: 这个二维码放在哪儿呢？
1: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啊，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0: 扫完以后它就
1: 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0: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哦、
0: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1: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

0: 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儿，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0: 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呢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
1: 你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对，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的。
1: 次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他也提供保障。
1: 刘所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建以来到现，
2: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儿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3: 这个毛病吧？
2: 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
1: B 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写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
1: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1: 是的，是的，太棒了。
0: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要需要送医院。我说点需要你。
1: 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也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

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喜欢你。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 这就是高利诈骗。
2: 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

0: 印象里，就是那些新闻里面的画面：榴弹、爆炸、血肉模糊。晚上我常常被这些幻想折磨得睡不着，我怕自己的乱想应验到你的身上。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小李哥、阿云姐还有温州那些老乡帮助我开了一家餐馆，很快就要开业了。只可惜你不能在我身边跟我分享这份喜悦，总觉得少了着你的手。走在马赛的街头，看人来人往，看日出日落，过最平常的生活。你快回来吧，别再让这些疯狂的念头折磨我了，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不再的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
1: 阿玉，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去，回去娶你。还记得我送你的礼物吗？看着吧。
2: 阿宇啊，那小李哥夫妇怎么还不到？
3: 我今天过来了。
4: 到了，但他们说好了一定会。
5: 上哪儿了？
6: 反正受伤了，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状况。

0: 易拉克。
1: 啊！
2: 你说什么？
0: 安姐，这店刚开张，玉琪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2: 不，
0: 我必须得去。
2: 好，就算老天爷帮你到了伊拉克，你怎么回来？
3: 嗯，
2: 你没有身份，法国移民局根本不让你入境，你怎么回来？恕我的轻巧。
0: 我可能把法国丢了。

0: 谢谢。
1: 还有强尼，
0: 我温州的。
2: 哎呀，他们是老乡啊！我是乐清的，你温州哪的？
0: 我瑞安的。
2: 那挣钱就干哪个，那怕什么呢？
0: 那倒也是。
2: 嗯，你到这儿是做生意啊？
0: 我来找我男朋友。
2: 啊？找男朋友？
0: 啊。
2: 见着了没有？
0: 没。
2: 就在沙特和科威特边境。哎，有一次啊，我运了一箱烟啊，跑到他们那儿，一天不到。

0: 说什么维护国际正义，其实说明白点，就是跟萨达姆争夺石油控制权。我这个傻瓜，哎，你怎么不说话了？
1: 夫人，你可真漂亮。丈夫确实是幸运的家伙。其实，我们也就相处了3天，他就接到命令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他受伤了。
0: 我就到这儿来找他了，我一定能找到他，一定。夫人，我要早几个月见到你的话，你就不会嫁给这个男人了。<笑>
1: 那你早生几个月可不行。
0: 你最起码得早生20多年，你得生在中国温州一个小村庄里。你一定很爱他，要不然你不会不顾死活跑到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来找他。 我真羡慕这个不知在哪儿的家伙。可是现在，你可能要跟我这个倒霉的人一块死在这儿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跟你死在一起。

0: 我总算是找着你了，阿姨，不哭，阿姨，伤到哪儿了？啊！ 结婚吧，马上。我妈小时候给我算过命，说我不是寡妇命。你要是跟我结婚了，在战场上什么事儿都不会有。说话呀！
1: 就是为了保佑我而嫁给我。

0: 结婚，战争结束了，你一定会嫁给这个你盼望的男人。
1: 谢谢您，您真的是一个善良的人。
2: 众位先生，不知我能不能提一个冒昧的请求？
0: 请说吧。
2: 能不能让我的未婚妻
0: 试试看？
2: 谢谢。
0: 先生们请安静，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奇迹般的阿雨小姐。
2: 让我用剩下的生命来一秒一秒的爱。

0: 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
1: 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
2: 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和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在我市主城核心腹地拔地而起。
1: 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六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与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2: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联合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
0: 商户、医院、幼儿园、食堂等多方资源，打造便民惠民、邻里互动、文明传播于一体的特色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烟火气，筑牢邻里幸福情。
3: 我身边呢是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的邻里大集现场，各个便民摊位呢更让邻里之间距离越来越近。
4: 自2023年6月，新会员社区启动邻里烟火气最是暖民心睦邻微项目宜家服务加文明宣传模式，整合优质资源，设置近20个特色摊位，把多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5: 在家门口还
4: 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给出专业饮食和生活指导，将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活动，把专业的健康服务带给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帮他们及时了解自身
4: 老年群体数字生活需求。组织辽宁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志愿者现场帮忙清理手机内存，手把手教会老人使用。

0: 通过邻里大集服务，赋能社区治理，实现服务效能的加速度。社区党委呢，凝聚多元治理合力，吸纳辖区优质商户参与活动。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重点对渔船通导、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我们在这
3: 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
1: 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近日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4: 法官细致讲解立案窗口职能、诉讼服务设备操作流程，重点介绍一窗通办服务模式与两状示范文本的便民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0: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
4: 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
5: 日前，古塔区委组织部、保安街道党工委联合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宣讲活动，组织退休老党员面向辖区居民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深挖本土历史文脉，讲好专属古塔的红色与人文故事。
6: 在梁世英炸地堡遗址，退休老党员邓宝双现场开展红色宣讲，深情回顾辽沈战役峥嵘岁月，细致讲述梁世英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回望革命先辈艰苦与深厚文脉，娓娓道来古塔区独有的地域人文特色与城市发展风貌。
7: 因为在我们这个人民，特别我们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奋斗和学习。
6: 此次活动将红色革命精神与千年历史文脉相融相生，切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革命传统。全方
4: 的春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在广袤的农田里，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农民们一大早就行动起来，熟练地将现代化的插秧机极大提高了种植效率，让水稻种植工作更加高效便捷。为确保水稻增产增收，北镇市提前部署
1: 和行政执法队开展露天烧烤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检查沿街餐饮商户是否安装、使用、维护油烟净化设施，坚持执法与宣传并行，整治与引导并举，逐一对辖区烧烤餐饮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耐心讲解碳作业，及时清理路面碳灰杂物，清除环境污染及消防安全隐患。
8: 我们依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违规占用公共停车泊位经营等行为，同步常态化规范城区便民服务点位和公共停车资源，实现环境体质秩序规范，便民利。

0: 优化营商的多重成效。
1: 黑山县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3批，2026年5月2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

在这儿，所有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全是我的。我们的口号就是最早进入，最晚撤离，你知道吗？这根本就不是你的。

0: 好了吗？
1: 就是因为伤没好，所以才要回法国的嘛。你呢？见到那个幸运的家伙了没有？
0: 见到了，谢谢。
1: 嗯，好吧。黄夫人，真的非常感谢你救了我。黄夫人，您误会我了。感谢上帝，我现在终于可以安全的回法国了。可是您的丈夫参加的是外籍军团，我知道他们的口号永远都是最早介入，最后撤离。战争只要不结束，他开军队了。
0: 祝贺你。
1: 这上面有我的联系地址和电话，您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请您。

0: 尽管来找我。
1: 谢谢，不过我不太喜欢麻烦别人，谢谢。OK，
0: 我们会再见的。
1: 再见。
0: 再见，
2: 王夫人，记得来找我，我还想见到您。
3: 你看，上次吃饭你介绍的项目我没有参与，不过这次我可带来一个好机会呀。
2: 你就说吧，又有什么好商机，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呦，这次可是大商机。
2: 大商机？
3: 石油。
2: 什么？
3: 就等着人去挖它去了，你挖出来它就是钱，大把大把的钱呐。
2: 我说万顺
3: 啊，
2: 你这胃口也太大了，总想一口吃个大胖子。
3: 你跟四眼说的一样，我这人就是爱折腾。
2: 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又想拉我入伙是吧？
3: 我，这个，
2: 万顺，咱们认识有些年头了吧？
3: 啊，
2: 有什么你就说吧，别拐弯抹角的。
3: 这说不出口。
2: 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咱们这交情，你就说吧。
3: 我是想跟您借点钱。
2: 我先给你10万，等过几天资金周转过来，我再给你，怎么样？
3: 太好了，10万就够我启动了。这个，哎呦，呵，
2: 不醉不归啊！
3: 谢谢谢谢，
2: 还跟我客气什么？
3: 太好了。

0: 你要搭车吗？
1: 你好，谢谢啊，
0: 上来吧。
1: 我想去前面的那个。
2: 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吗？
1: 我待不久，我还要去法国呢。喂，妈。
3: 卖狗，卖狗。
1: 喂，放心吧，妈。
3: 都怪你爸，把你折腾的。那你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啊，早点回来。

0: 阿姨啊，比上个月又好了，真的？
1: 嗯，你快过来看，
0: 多这么多呢。

0: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谢谢，谢谢大家，
1: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谢谢，
2: 好，来，谢谢，都干了，喝干了。
1: 哎，石林大哥谁？石秀，嗯，他竟然跟我结婚了。

动了。

别！别要！

这么早就起来了？早饭是你做的？啊？

0: 特别好吃。
1: 早知道你有这个手艺，我就把厨子给辞了，你来做吧。
2: 好啊，再尝尝我煮的咖啡怎么样？
1: 找个时间去圣母加尔德大教堂吧。

到底怎么了？没伤着你吧？好点没有？

0: 我只是挺担心他的。
1: 我必须告诉他，娶了这么好的老婆，他还想干什么呀？有什么不满足的？居然敢动手！
0: 阿英姐，志雄对我很好，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不是针对我。
1: 不是针对你，针对谁呀？屋子里就你们俩。告诉你啊，刚来法国的时候，小李哥每次跟我吵架，他也想动手。后来我就给他最后通牒，我说你敢跟我动手，咱们离婚。慢慢的，他就好了。
0: 一样。伊拉克那地方我去过，在那儿待久了，好人也会被逼成疯子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巴黎，去外籍军团问问，我想知道志雄身上到底发生过什么。
2: 您就是著名的黄太太。整个维和部队，包括我们，会尽。当初治疗后，您丈夫的状态有所改善，但现在看，我们当时的判断太过于乐观了。
0: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您能不能告诉我，在伊拉克的时候他到底发生过什么？
2: 有一次，您丈夫和他的战友奉命去执行一项任务，他们遇到了汽车炸弹，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后来被送到了医院。但是他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他从那时起开始酗酒，而经过……
0: 那我要怎么做才可以帮他？
2: 首先，我想你应该把他送来进行强制性的戒酒。
0: 除了强制戒酒，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2: 去精神病院。
0: 精神病院？
2: 能想得到的。那么，您的决定是？
0: 不，我不会送她去精神病院的。我不会让我的丈夫觉得她是一个病人，她是战斗。

0: 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良宇竟被一扫而光。
1: 就在那个草垫的内侧，看吧，
2: 抓着这个垫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这边在这儿，
3: 它应该往前那位置走。
0: 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4: 哎呀妈，进去又刮碰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很快。
0: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
4: 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场，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西安南的后北，它只要是
0: 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所有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4: 树枝被踩断了，
5: 这是咋弄的树枝？
4: 对，已经有几年了吧？啊，现在就是
5: 一圈一圈，
4: 上面树枝全是，在其他把大须刺啊、须叉面，咋也拉下来？像这样棍，假如有大叉面。下部的密集的多，他是不是给他垫了第二槽，就给他筑巢？
0: 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老老实实的待在草垫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当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6: 那边看不着吗？也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下下面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
6: 好几个地方得台湾，就要正常一月就这么说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特点，最终它是不叫屁股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似的，它就是一直慢走，它那嘴是扁的，是吧？就是嘴也是毛根，就这么
0: 扁。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鸭户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放弃在草垫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1: 他
2: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4: 知道。他就在水里涨潮哦，往那边走了。
2: 他走不远。
4: 嗯，他不能在这水里待，就是能保今年就在冬天找地方养。
0: 盛大。
7: 现在恢复的挺好，
8: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7: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
9: 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10: 淡水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7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4种。在中国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季。

0: 走呀！
1: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那打到边儿，知道吗？给你转转转过吧，啊，转转，再来再来，不这不行，
1: 停。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它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
0: 快点啊！
1: 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
2: 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七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到了京哈高速锦州段辽高安顺通暖晴驿站，

0: 咱们也是三项比赛，但是吊车的获得了全国的三等奖。
1: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0: 嗯，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呢，也是一个提升，
1: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
0: 对，互相学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1: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0: 对，
1: 是吧？
0: 相互学习的。
1: 哎，
0: 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三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

0: 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1: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
0: 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1: 刘组长。
0: 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才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1: 根本看不清
0: 看
1: 对
0: 不清，
1: 面，是不是？
0: 最小，就说每接触。

0: 后将车辆，现场呢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照片上看。
0: 对、嗯。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
1: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嗯，
1: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个
0: 52人的行车安全。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1: 太厉害了啊！
0: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1: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0: 嗯，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0: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
1: 对呀，
0: 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上，
0: 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1: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0: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过线，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2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1: 这个二维码放在哪儿呢？
0: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1: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0: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置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1: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0: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 报警之后，我们现场

0: 我们的救援人员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
1: 是很危险
0: 的。
1: 对。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隐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那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的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就是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对，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易燃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员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0: 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3: 怎么了？车怎么了？
4: 抖，我感觉像车里装病人似的，
3: 啊！
4: 呼吸出来了，真的，我说你赶紧去啊！
3: 好，
4: 然后我感觉车里装
3: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没事，没事啊！你那是刹车鼓和刹车盘有问题，你摸这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5: 这个毛病吧？
3: 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再一个，通过火车应急啊，我也给你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右侧应急，这叫左侧应急，是吧？就找这个后挡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事儿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故障车，你有问题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所以说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4: 太感谢了，还帮助咱救援，还给咱送礼物。
3: 好，
4: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
1: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 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0: 对，
1: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2: 对，
1: 锦州救援你真牛。
0: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1: 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
1: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1: 是的，是的，太棒了。
0: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十一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需要送医院，我说点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是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1: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1: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1: 有准确，
2: 你也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2: 老旧时光，少年郎轻狂，莫道英雄，拍到女儿红妆，无尽风雨，心事也。

0: 老爷，怎么样啊？
1: 有问，你报官有什么用啊？是咱们毁约在先呀，就是打官司输的也是咱们呀。哎呦，这个石无忌太霸道，太厉害呀，咱们惹不起他。柳儿听话，收拾收拾东西，一会儿我让管家领着你们连夜逃走。
0: 好，
2: 爹，让我去吧。
1: 你去哪儿啊？
0: 代替焕儿嫁给石无忌啊。
1: 不行，爹不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不行，你
0: 爹，我愿意。

0: 苏老板，那我就把焕儿小姐带走了。
1: 又劳二堡主了，请
0: 请。
2: 那的话，我还是会帮你的。
3: 算了吧，你现在是苏家小姐，到了奥龙堡，你就是石家大夫人。要是被人看到你帮我干活，非把我喂野兽不可。
2: 你还记得这些呢？不过好在有你陪我。以前在苏家的时候，
4: 这奥龙堡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奥龙堡在商界的地位高，咱们苏家无法和他抗衡。现在你嫁给了石无忌，就能当奥龙堡的当家大夫人，到那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势力慢慢渗透到奥龙堡所有的生意上面，只有到那时你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奥龙堡的当家。
0: 我知道，去。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你逃避。你就把屋里的女人当成风月场上的马先梅一样，不就行了？
5: 怎么可能一样啊？
0: 在看来，当你做出这种自残行为的时候，无论如何，我都应该阻止你。现在好了。人已经在里面了，想退货都难喽。
5: 怎么，你不信任我？
0: 就是因为太信任你了，才知道你会因此。

0: 难道你苏家小姐就是这样对待新婚丈夫的吗？我告诉你，我怎么娶妻，是我说了算。你既然嫁进石家，就给我乖乖听话。
1: 你不觉着这个苏焕儿有点奇怪吗？嗯。

0: 这是我懊恼。
1: 我看你是大少爷，从小没什么苦吧？不知道粮食有多珍贵吧？把你关在深山里，饿你几天，我看你会不会怀念今天被你丢掉的这个馒头。
2: 大少爷，二少爷，嗯。
1: 怎么，冷先生？如果让他知道婉儿失踪的事，那他一定会派人派那个叫什么奥龙堡的护卫队去踏平苏家。哎
2: 呀，到底是谁？
3: 该不会是苏光平派个丫鬟来充数吧？那也太可恶了。
2: 那倒也不是，他的确是苏家的人，就是上次我跟你说过的苏家不在册的第七个女儿杨义柳。
3: 这个假冒的杨义柳会不会那么容易做一个乖乖听话的傀儡啊？
4: 哼，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也休想在我奥龙堡兴风作浪。不过他的假冒身份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更不能叫他知道我们已经把他识破。还有，我们在离开杭州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完。

0: 应该就是他。这位大哥，请您过来一下。
1: 二位公子，你们有什么事儿？一个大户人家里做老妈子，因为儿子生病，就从那户人家里出来了。
2: 那他的生活富裕吗？
1: 还过得去，因为儿子生病花了不少钱。
0: 就从掌柜这儿拿到苏婶的地址，他又是怎么找到苏婶的呢？
2: 不管怎么样，苏光平来当铺打听过，就表明他与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0: 也就与当年那件事脱不了干系。你的玉佩呢？
2: 不知掉哪儿了，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0: 找不到就算了，好不容易找到线索，现在又断了。这个苏光平真是老奸巨猾，不仅找到了苏婶，我们的别馆中还带着他一位卧底呢。
2: 或许，
3: 小姐，我给你坐一辆马车，你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嗯。你在等什么呢，小姨？你有没有差人去通知苏家我们今天离开杭州的消息啊？
4: 去了呀。
5: 大夫人，你的车在这边。

0: 这个药不能停，本刚，你进马厩里去照顾他。
1: 好，知道了。
2: 大夫人，
1: 先生，
2: 苦胆都吐出来了。
3: 三弟啊，别老笑话人家。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不能死，因为我爹交给我做的事。
1: 小二，
2: 哎，来了，
1: 我们要住宿。
3: 哎呦，抱歉客官，本店已经全部。

0: 被人包下了。
1: 哥，在这种地方包下整间客店，却又住不满，一定是有什么阴谋。
0: 报的大夫人。
2: 大夫人。
3: 一定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4: 遵命。

0: 着点。
1: 你到底会不会呀、啊？为什么要救我？你不是把我当隐形人吗？
0: 你给我记住了，你既然嫁给我，你的身体就不属于你自己，从今以后。
2: 胡家，我听说山东青龙帮也放出话来，要找我们报仇。
3: 你们奥龙堡到底有多少仇家呀、啊？
2: 大夫人，大嫂，
0: 你伤还没好，赶紧回房休息。
3: 如果是冷先生帮我包扎的话，早就好了。
0: 你伤在肩膀，别人包扎方便吗？
3: 冷先生是郎中，是谁派来的？
4: 啊？那到底猜出来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4: 哦。
3: 你怎么了？怎么一个晚上没见就变成结巴了？最近晚上说话还挺溜的。
4: 我一饿了就结巴，我这就去吃饭。
2: 我们都等你半天了，来来来，
0: 等我，
3: 快坐快坐
2: 快坐。
3: 是啊是啊，贾大哥，快坐。
4: 啊，雾霞，你叫我贾大哥，这么多年了，你终于肯叫我一声贾大哥了。
3: 别说那么多了，来来来，我们快坐下喝一个。
4: 哦，
3: 来，
4: 坐坐坐坐。
3: 来来来，为了鸡腿刺客，庆祝鸡腿刺客，来喝杯。
4: 好好好。
2: 来，
4: 干杯！
5: 我也快乐，我的叔叔来要你的命呢！
6: 你们真吓我，是不是？
5: 阿叔
6: 啊，英雄救美，我谁知道石家的兄弟那么狠毒，都把你们杀了！
5: 要不是你，我们也不会死在石家人的手里。
6: 我求求你们！
7: 你看，我说他不简单吧？
3: 还疼吗？不疼了，再上两次药应该就好了。
8: 你呀、啊，那么拼命干什么？就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啊？犯不着担上性命啊！你是个假冒的苏焕儿，可别真把自己当成嫁到石家的新娘子了。
3: 好了，我知道了，别啰嗦了。
2: 亏得我对你这么好。原来是假冒的苏焕儿，我这就去找大哥二哥揭穿你。二哥，我有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们。
0: 说吧。
2: 我刚才知道

0: 那个苏霍儿，他是假的。
1: 何出此言？
0: 我刚才想给他去送药，我就听到他跟那个小姨在对话，我才知道那个苏霍。
2: 吴姐，苏霍儿是你大嫂，就算你不喜欢他，你也不能怀疑他。这几日你辛苦了，可能你真的是听错了，再来回房休息吧。
0: 我没听错呀，大哥，你相信
2: 好了，吴姐，
0: 相信我，你相信
2: 我
0: 呀，大哥。我
2: 跟你二哥还有事情要谈，你不要多想，
0: 大哥，
2: 回去好好休息啊。

0: 当然，时间长你就知道了，我们奥龙堡就像一个小国家，有些人从一出生就在这里，一辈子没离开过，因为这里可以满足他一切的需要，而且很安全。
1: 哎，前面那个傻大个就是这里的国主了。
0: 你也可以这么说。
1: 怪不得不把我们苏家放在眼里。
2: 大堡主，二堡主，文宗王。
3: 大堡主，二堡主，文宗王。
2: 大堡主，二堡主，文宗王。
4: 大堡主，二堡主，文宗王。
5: 大堡主，二堡主，文宗王。
6: 能说了。我们离开这一个月，堡里一切可好啊？
7: 啊，都好。又刚出生了几个婴儿。
0: 哦，太好了。看来最近奥龙堡是喜事连连呐。冷叔坐。
7: 哎，大少爷，这次你们去杭州有什么收获啊？
6: 线索断了。
7: 啊？
0: 那个苏光平抢先一步找到了当玉佩的人，把他给转走了。
7: 真是老奸巨猾。
0: 谁说不是呢？不过那也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他肯定跟当年那件事有关。
7: 那他把女儿嫁到奥龙堡也是有阴谋的。我看那个苏焕儿倒是挺乖巧的。
0: 乖巧？
7: 嗯。
6: 哎呀，管他什么样子，反正都是棋子儿，当他不存在就好了。
0: 你让他住进荣园，就是说把他打入冷宫了。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2: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5: 什么味儿？
2: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6: 哪个
2: 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2: 姐姐，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他怎么会去教场啊？一定是老三搞的鬼。不过没想到他竟然会射箭。哎呀，奥龙堡出产北方最好的刺绣，是给朝廷的贡品。
1: 怎么会跟我们一起刺绣啊？

0: 来看，看他瘦了多美啊！
1: 哎，我看看，
2: 哟，真的，不愧是杭州来的，手法真好哎。
3: 嗯，花样也很别致哎。
0: 我来教你们一起绣啊！
2: 好
0: 啊，
2: 好
0: 啊，好啊！
3: 哎呦，正好。
4: 报告大堡主、二堡主，大夫人在绣场教授新绣法。
5: 再执迷不悟了。

0: 你在想什么？
1: 在想画儿。啊，在想以前的画儿，想杭州时的画儿。
0: 我明白了，你想家了。
1: 对。
0: 啊，会抚琴吗？
1: 不会，但喜欢听。以前在苏家的时候，有一个很要好的姐姐，她也很喜欢抚琴。每次听到她的琴声，不管有什么烦恼，都会忘了。
0: 那我的琴声，对你有同样的作用吗？
1: 嗯。
0: 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心里在想什么？
1: 没什么呀，就是想爹娘了。
0: 听说你这几日把堡里的护卫队、厨娘、秀长，还有孩子们，甚至连医馆的病人都说服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堡里的事儿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是近日子郡王爷要来，我和大哥都有要事要忙，所以才没来看你。
1: 你和石无忌都在忙吗？
0: 我不出现不代表我不在意你。怎么你要走？
1: 嗯。
0: 那我送你。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认识路。
0: 那好吧。那个
1: 什么
0: 我经常在这儿。

有没有人啊？我迷路了。

各位仙人，天上有知，花儿出道，不识门径，误入祠堂，打扰到你们了，请你们别怪罪。

怎么回事啊？刚才门还开着呢。

0: 早了吗？
1: 见过呀。
0: 在哪
1: 儿？在杭州啊。你们不也见过吗？还有大哥、二哥、
0: 三哥。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昨天晚上到现在，你见过他吗？
1: 没有啊。他丢了。
0: 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1: 也许他跑了。
0: 他能跑去哪儿啊？
1: 他怕某人揭穿他的真面目啊。
0: 什么真面目？他不会逃走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认识的小姐从来就不是会逃走的人。三毛主，是不是你把他给藏起来了？
1: 我干嘛藏他呀？
0: 因为你一直看他不顺眼啊。三哥，真的吗？
1: 我没有啊。
0: 三哥，别闹了，他一晚上没回来，说不定现在又冷又饿又害怕的。如果他走到什么荒郊野外的地方，那可怎么办啊？
2: 行了，你们别急，他没去什么荒郊野外。
0: 你怎么知道？

0: 王爷，参见王爷。
1: 多话，也不知道无忌这块冰山什么时候才能化。让我转转吧，看看你们奥龙堡又添了什么新奇的玩意儿。
0: 王爷，请。

0: 不错。
1: 这
2: 干什么？
3: 大嫂，
2: 下来，你给我下来。

0: 谢谢你啊。
1: 还不快给王爷赔罪。
0: 王爷？谁是王爷？民女苏婉儿拜见王爷。王爷万福。
1: 好，内子莽撞，惊扰了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2: 内子啊，我这心里啊就一直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我，石无忌究竟要娶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为妻？今日见着了，我也就放心了。哎，我刚才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北方人呢。
0: 回王爷，民女是杭州人。
2: 哎呀，实在太巧了，我从小就在杭州长大呀，前些年才到京师的，现在对杭州还甚是想念呢。
0: 真的吗？我也很想念杭州呢。
2: 你刚才爬到屋顶是不是在眺望杭州啊？
3: 过来。又是你做的好事，是不是啊？
4: 不是，什么事啊？
3: 什么事儿？
0: 不关他的事儿，是我迷路了。
3: 拿来。
4: 不是什么呀？
3: 香园的钥匙。快点。什么时候偷走的？
4: 昨天晚上，他不在的时候。
3: 看大哥怎么收拾你。真香啊。
1: 哼，今年的任务比往年的重，希望奥龙堡多多相助。我今年拿不出这么多来，我知道量是大了点，但你奥龙堡跟别家是不一样的，存粮一定是有的。今年大旱几乎是颗粒无收，存粮也只够自家人温饱啊。石无忌，你要知道我跟你要的粮可是军粮，现在北边战事吃紧，要是再断了粮，我大宋的江山可就不保了。要是断了粮

0: 保人的性命也就保不住了。这江山社稷和村野相夫，这孰轻孰重，你心里有数啊？
1: 王爷说的这些无忌不懂，但是我只知道，保里的人是家人，他们比什么都重要。
2: 石无忌，你少跟我来这套！
0: 王爷，您把我黄花梨的八仙桌给拍坏了。
3: 石无忌，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实话跟你说吧，我这次来奥龙堡之前，已经请示了父皇，请皇上对奥龙堡特别开恩，明年的赋税减三成，减五成。
0: 石无忌，你这是趁火打劫的意思。皇上的，
4: 撒手！
0: 只要你把这件事给我办好了，别说一个破豪宅，你有整个建阳我都给你。
4: 哼，气死我了，气死！又放了百合和茯苓粉。
0: 可以清肺止咳。咳嗽呢是老毛病了，到北方之后就没好过。可是没想到，奥龙堡还有这么好手艺的厨师啊！已经3年没有回杭州了，朝廷的事儿啊，身不由己啊。哎，你呢？为何又辞别家乡，千里迢迢嫁到奥龙堡？
4: 难道是为了石无忌吗？我是父母之命，不得违背。这么说，你和石无忌并无感情了？哈哈哈哈哈！
0: 你退下吧，谢谢你的粥和菜。
4: 是，那明你告退了。
0: 我能叫你晃儿吗？
4: 啊，哦，可以啊，那我走了，王爷。

0: 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还是不能让奥龙堡断粮，就请王爷再宽限几日，我一定尽快将粮草补齐。
1: 石无忌呀，石无忌，你到底在想什么？咱俩相交这么多年，你就不能在父皇面前帮帮我？
2: 王爷，这些年我可没少帮您呐。
1: 我不跟你废话了。
3: 花儿在哪儿？我想听听她的意见。
1: 民女见过王爷。啊，花儿，我问你，奥龙堡交不出足够的粮食，我回朝廷也就没办法交差。如果
3: 这你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了。

0: 如果这里的人饿肚子，是我爱戴的王爷，还是做一个被民众怨恨的皇帝？即使您成了皇帝，但是一辈子被人民怨恨着，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1: 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到现在才
2: 忘了？你是我救命恩人石无忌的妻子，怎么可能

0: 书记，
1: 咱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啊！
0: 哎，书记，尽快把那个粮草给我送到京城去啊！走，
2: 王爷慢走。
3: 站住！你们两个可知错？你，
4: 我昨天晚上是去了香园，然后他就跟着我来了。你说这
3: 好了，吴界年纪小，做错事情可以理解。可是你，你假为人父，还那么不知庄重。

0: 有些人可并不领情。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污蔑我的清白。你说这世上有哪个男人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啊？如果是你，你会当众骂自己的老婆不守妇道吗？一定不会的，对不对？王爷说的没错。
1: 臭死了！
2: 三堡主，得交份呐，
1: 你拿点泻药就行。哎，这就是泻药吗？
2: 是啊，太多了，我给你分一点。
1: 哎，不用了，乐哥大哥。
3: 哎，无忌，放太多会出人命的。
0: 是小孩子嘛，偶尔有些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
1: 谢谢大嫂，您多宽宏大量。看你还做饭，这碗水你就喝了吧。啊。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
1: 是美德。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一起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

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沁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金融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2: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联合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联合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0: 近日，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2026年首场邻里大集火热开市，社区联动辖区商户、医院、幼儿园所企，筑牢邻里幸福情。
3: 我身边呢是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的邻里大集现场，各个便民摊位呢整齐排列，义诊、农产品售卖等服务一应俱全，居民们穿梭其间。这个家门口的大集啊，不仅是给居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更让邻里之间
4: 专业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耳穴压豆等中医理疗服务，还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给出专业饮食和生活指导，将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
4: 解决老年人用机难题。
6: 我们社区呢，始终将党群共治作为幸福新社区建设的红色引擎，通过邻里大集服务赋能社区治理，实现服务效能的加速度。社区党委呢，凝聚多元治理合力，吸纳辖区优质商户参与活动，共同推动党建与营商环境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出咱们辖区党员和群众的共治热情。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道、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7: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1: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知法守法，依规休渔。
8: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
1: 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近日，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

0: 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解放小学50名师生受邀走进法院，沉浸式感受法治氛围，开启法治研学之旅。
1: 活动伊始，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师生们有序参观诉讼服务大厅，法官细致讲解立案窗口职能、诉讼服务设备操作流程，重点介绍一窗通办服务模式与两状示范文本的便民优势。清晰高效的司法服务流程，让同学们直观体会到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
2: 的神秘，法律知识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为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1: 随后，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提问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
3: 随后，大家来到古塔公园，老党员全程带队宣讲，细细讲解千年辽塔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脉，娓娓道来古塔区独有的地域人文特色与城市发展风貌。
4: 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边，
1: 业技术人员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帮助检修种植机械，精心指导从选种、育秧到插秧的每一个环节，确保水稻种植质量。
0: 近日，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
5: 滥用公共停车泊位经营等行为，同步常态化规范城区便民服务点位和公共停车资源，实现环境体制秩序规范，便民利民，优化营商的多重成效。
0: 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总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练。

0: 超。
1: 没事了，你的信我领了，一会儿再喝啊。
0: 不是这锅粥，
1: 三宝主，这锅粥可没你的份儿，是我们给学堂的孩子们吃的。
0: 哎呀，不是，这锅粥不能吃啊。
1: 为什么呀？
2: 吃的那么香，应该没事吧？嗯。
3: 嗯，真好喝。
4: 哎呀，我肚子疼。啊
3: 啊！哎呦，怎么了？我怎么回事啊？你没事吧？哎呦，好疼啊！
0: 怎么办呢？哎，
3: 小姨，你快去找冷大夫过来。
4: 哦，好。哎呦，
5: 这怎么回事？
6: 乳娘，
7: 乳娘。
5: 说，究竟怎么回事？
7: 文刚，
5: 怎么无迹血亲？这么大的事儿也没人跟我说一声。
6: 这是大少爷在杭州决定的，太仓促了。
5: 婚姻大事岂能这么仓促办理？
7: 乳娘，这件事回头再说。
5: 你说，泻药是你放的？
3: 婉儿知罪。
5: 那你既然承认了，如果不给你点教训，否则的话，人家会说我们石家治法不严。来人，上家法。既然他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走开！
3: 不要！
0: 乳娘！
3: 不要打！
0: 乳娘！乳娘！乳娘！
3: 不要，
0: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问刚大哥。
5: 说，
0: 要罚就罚我吧。
7: 既然已经真相大。

0: 不是医术高明的冷先生，
1: 啊，叫小姨进来。
0: 你忘了我是你丈夫了吗？再说女人的身体，我见多了。
1: 叫小姨进来，我要喝水。

0: 看什么看？
1: 你安静的时候还挺像个女人的，真希望你一直这样病下去。
0: 刚才在乳娘面前你不救我，都在看好戏了？
1: 也不尽然，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你在被无界欺负的逆境下，还能收服我傲龙堡上上下下，这一点让整部戏都更好看。
0: 你，
1: 不过我一直有一点不明白。

0: 哥，我屁股疼啊！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呀，二哥，二哥，疼啊！哎呀，哎，要是大嫂真的有事的话，那我也不活了。
1: 你现在怎么了？
0: 我真的是太愚蠢了，我以前以为大嫂会对又智慧又好，而且她对堡里的每一个人都特别好，除了大哥。
1: 这么说来，你现在已经完全接受她了？
0: 对，我不管她是不是真的苏家大小姐，她都是我的大嫂。
1: 要说喜欢，也是一种负担。

0: 他怎么了？
1: 发烧了。
0: 文刚来过吗？
1: 已经看过了，也开过药了，可是还是不见好。以前很少这样生病的，这一病就这。
2: 啊！不要走！啊啊！不要走！啊！不要走！我想你。姨娘，只要爹认我，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愿意做。
0: 原来你心里有这么多的苦。
2: 爹，
0: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3: 你给我下来！我是说，你深更半夜去别的男人。

0: 二弟，哥。
1: 听说大嫂发烧了。
0: 嗯，刚刚退烧。
1: 好，那就好。哥，您在这守了一夜了，应该也乏了。

0: 当然了，这可是野鸡汤。
1: 野鸡？
0: 嗯，听说野鸡比家鸡滋补。
1: 嗯，我怎么没听味儿啊？不然是谁啊？
0: 大堡主啊。
1: 书记。
0: 嗯。

0: 在看什么？
1: 我不认识字的。又臭又冷的大石头，千年不化的大冰山，食物界叫你石头界还差不多。苏焕啊，你
0: 我是怕你病上加病，死在敖龙堡。
1: 原来你做这些就是怕我死啊？大可不必。
0: 你对别的男人那么好，为什么对自己的丈夫这么凶啊？
1: 凡人，你侮辱我，我是不会理你的。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我，侮辱我的家人，我就必须要跟你讲清楚。那晚我去给王爷送晚饭，这是写的，但是我说完了，信不信由你。
0: 你还想浑身湿透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丢人现眼吗？

0: 无忌哥哥，他到底还有多少个女人？你一次都跟我说清楚吧。
1: 哎，没了，没了，一个都没有了。大哥，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大嫂，你不会计较这些吧？
0: 我计较？
1: 哎呀，大嫂，你千万别跟大哥说我说过这些事情啊。哎呀，大嫂，你别生气，我走了啊。
2: 我们一起祝乳娘身体健康，青春永驻。
3: 谢谢谢谢。哎呀，谢谢谢谢。吴恒呐，从小就嘴甜，最讨乳娘喜欢了。
4: 乳娘，你就喜欢二哥，不喜欢我们？
3: 喜欢喜欢都喜欢。转远道而来，对我们傲龙堡啊，你还不熟悉。要想嫁给傲龙堡堡主啊，日后就是我们当家的主母了。我想你还没有做好准备吧？
5: 乳娘，您的意思是？
3: 给他，当然，我也是为了你好。你看，傲龙堡上上下下几千人，你要做当家主母，不是件容易的事。啊，这个石家门呐，你如果在这三个月之内呢，担当不起这个当家主母的责任呢，那你呀，趁早

0: 你来了。难道你对大哥？
1: 什么？
0: 你喜欢大哥是不是？
1: 才没有呢！我怎么会喜欢他那个人啊？他那么坏，不是我冤枉我，他对我那么一丁点点的，我是觉得我对不起我爹。
0: 也对，如果他做不了当家主母，苏光平的阴谋就难以实现，所以他才会担忧吧。不过这样也好，他就不需要背负那么沉重的负担，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女子了。你有没有想过不太合适啊？
1: 嗯，是不太合适。
0: 我比你年长，以后我就叫你焕儿吧。
1: 嗯，好啊。再包一个吧。
2: 今天这个酒是为什么要喝啊？
0: 喂，我们之间喝酒还需要理由吗？啊？嗯，干，在湖心亭聊天，就开心吧。
2: 焕儿，
0: 怎么了？你介意我改变称呼？我刚才问过他了，他倒是无意。人家现在不是你的夫人，再叫大嫂不合适。
2: 我有我的想法。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0: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换一份多少钱？
3: 13+3+2+3+9+3+9，9+8=……
2: 一共17，您扫这儿。
3: 爸，你要拔？
2: 我拔哪个？我拔？
3: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别忘了要拔保险销哦。
1: 多实操，多训练，
2: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1: 耶！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期待您的参与。

0: 改变。
1: 不过，最起码能证明一点，你是真心不想娶那个苏焕儿，对吧？这个婚姻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折磨。现在好了，全部都解脱了，恭喜你，哥。谢谢啊。
2: 谢什么？
3: 安儿，我的心。

0: 什么？你敢说我丑？你不知道我是好心的大美人吗？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0: 我写的是不是很丑啊？
1: 你进步得很快啊，如果你早点念书的话，或许现在应该是个女学士了。
0: 是吗？
1: 说吧，你还想学什么？
0: 我想学的多了，琴棋书画，我样样都想学。不过还有另外一样我特别感兴趣。
1: 说说看看我能不能教你。
0: 就是你们兄弟之间的龙少，上次无忌在议事厅的时候就呼叫我吗？
1: 当然可以啊。这里啊，就是他们修炼阶段练习龙少的地方。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意思是我是无痕。

0: 大儿，这个可是你早一点想通了，就不痛苦了。武侠是奥龙堡的大小姐，可你呢？你是一个下人的儿子。
1: 就算你早早出去闯荡，成了什么名医，可是你的身份改变不了。
0: 爹知道你很委屈，爹一定尽快想办法，帮你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好妻子，让你忘掉无暇。
2: 不可能！
3: 原来是被这个冷老头吓唬。不行，我得去告诉无暇。无暇，谁欺负你了？
4: 还能有谁？
3: 是那个冷刚，对不对？
2: 好，如果我连这都感受不到，我还是个人吗？
4: 你既然懂我，那你为什么又要走？
2: 无暇，我们两个是不会有结果的。我走了以后，你就会忘记我。
3: 你以为对一个人的感情真能说忘就忘吗？你走了，无暇换个人可以生活，对吗？那你过一个幸福美满给我看看呗。
2: 行。

0: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人
1: 好，那我就去求无忌大哥，无论如何，让他把你嫁给我。

0: 可是很多事情都是不由人的。冷叔，是出什么事了吗？
1: 大少爷让我去请小姐，我得知小姐到这儿来了，便赶了过来。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0: 冷叔，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么大的官儿啊！他来干嘛？
1: 他在一次公宴中见过无暇，便念念不忘。

0: 你既是苏有为，怎么现在又成了苏光平了呢？这些又是怎么回事？这个出去我告诉你吧。冷兄，啊，来，谢了。
1: 哦。
0: 哎呀，哎呀，苏兄啊，当年那场大火之后。
1: 你就不见了踪影，你是怎么到杭州的？
0: 说来话长啊，我从那场大火逃生之后，就顺水流落到此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艰难日子。后来，我偶然发了一点小财，就做起了生意，当了商人了。
1: 那密室里的灵位，
0: 哦，唉。 我日子好起来以后，想起当年在表姐家的那些日子，
1: 真真切切，她也确实是感念老夫人。
0: 冷兄啊，
1: 啊，
0: 这么说，你也从当年那场大火当中逃生出来了，那么您可知道石家当年少爷小姐们命运如何呀？
1: 石家，哎，那么说，这石家的石无忌、石无痕、石无界，还有那个石无暇，就是当年石家的少爷小姐了。
0: 正是。
1: 哎呀，那
0: 苏兄啊，
1: 还追查什么呀？
0: 此事说来话长啊。
1: 哦，我愿闻其详。
0: 待我禀报了大少爷，再将此事的来龙去脉。 与苏兄说清楚，好吗？
1: 哦，好，好。
2: 你什么时候客气过？我怎么不知道啊？
3: 我刚才用了一个请字，你没听见吗？
2: 这是我傲龙堡的家事，你现在还不是傲龙堡的人。
4: 是龙少，一定是冷刚指使无痕选择的焕儿。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为什么会在苏家？石无忌为什么答应成亲？他们好不容易可以那么甜蜜，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就算有什么阴谋，也一定是石无忌指使的。

0: 武痕，你看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写的好吗？别闹了，我大哥他方向感不好，在不熟悉的地方很容易迷路。真的假的？
1: 真的，这也是我发明龙哨的原因，方便他迷路的时候与我们取得联系。看不出来，他还有像小孩子的时候呢。
2: 局长，记住，天黑之前一定要下山，各自回家。是。
0: 三弟，小心点，记得用龙少联系。
3: 嗯，知道了。
0: 记得用龙少联系。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技术。

0: 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
1: 新项目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15.43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

0: 商务楼宇两栋，25层住宅三栋，总投资8亿元。作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1: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临河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
2: 等多方资源，打造便民惠民、邻里互动、文明传播于一体的特色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浓浓烟火气，筑牢邻里幸福情。
3: 我身边呢是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的邻里大集现场，各个便民摊位呢整齐排列，义诊、农产品
4: 改造成便民服务空间，如今已持续开展近3年时间。本次邻里大集创新探索市集加服务加文明宣传模式，整合优质资源，设置近20个特色摊位，把多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5: 在家门口还能买到新鲜的农副产品，
4: 医护人员现场义诊，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提供耳穴压豆等中医理疗服务，还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给出专业饮食和生活指导，将暖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义诊，
4: 组织辽宁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志愿者现场帮忙清理手机内存，手把手教会老人使用各类手机应用，解决老年人用机难题。
7: 我们社区呢，始终将党群共治作为幸福新社区建设的红色引擎，通过邻里大集服务、赋能社区营商环境提升、民生服务保障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出咱们辖区党员和群众的共治热情。
0: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市海洋与渔业行政灭火3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8: 我们在这期间，
9: 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0: 市海洋与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法治研学之旅。
4: 活动伊始，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师生们有序参观诉讼服务大厅，法官细致讲解立案，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10: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的形式，让法院工作的是
4: 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
2: 动组织退休老党员面向辖区居民，传承红色革命精神，深挖本土历史文脉，讲好专属古塔的红色。
4: 随后，大家来到古塔公园，老党员全程带队宣讲，细细讲解千年辽塔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脉。为
11: 标的就是弘扬一种红色精神，而这红色精神，在我们的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目中。

0: 又扎下根，
1: 孕育人文魅力，引导广大市民铭记历史，热爱家乡，凝聚奋进向上的精神力量。
2: 连日来，北镇市农业机械化生产迎来繁忙时节，24万亩水稻陆续开始插秧播种，一幅生机勃勃的春耕画卷正在徐徐。
3: 整治与引导并举，逐一对辖区烧烤餐饮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耐心讲解露天油烟污染、占道经营的危害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督促商户自觉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施，严禁室外吹炭作业，及时清理路面碳
4: 环境体制，秩序规范，便民利民，优化营商的多重成效。
3: 黑山县住建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加大重点区域夜间高峰时段巡查力度，健全长效管理机制，践行柔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总结。

0: 看什么看？
1: 我要想杀你，我还帮你吸毒血干嘛？弄得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快点，来来，
2: 快点灭掉！
1: 我好不容易，
2: 快点灭掉，灭掉啊！我灭掉！
1: 你被我灭了！不信你看，不信你看，你看没有火了，你看嘛，火已经灭了。我已经把火灭了，已经没火了。你不是很怕火吗？
3: 没关系，我能忍。

0: 食物竟也有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啊。
1: 要是能把你嘴上那根香肠拿下来吃就好了。那时吴夏刚刚出生，我9岁，吴恒5岁，吴姐3岁。我爹是北方一个经营矿场的商人，家中富足，我娘亲是最好的娘亲，我们一家人很幸福。
2: 爹，
3: 这里出什么事了？
4: 我去找吴恒和吴姐，你带孩子快走。
3: 老爷和夫人呢？
4: 老爷和夫人已经遇害了。
3: 什么？
4: 你赶快走，火就要烧大了。
3: 吴姐，快走，快
4: 走，走啊！

0: 磕头。
1: 原来，原来你们几个人有这么悲惨的往事。那，你们现在查出杀人放火的凶手是谁了吗？没事，我不会跟你计较的。

0: 你能走路吗？
1: 可以。
0: 来。
1: 不用。
0: 为什么？
2: 大房主回来了，大凤也回来了。
0: 你们去叫冷大夫来，就是大堡主被蛇咬了。
3: 是。
4: 是。
0: 来。活该。
1: 你说什么？
0: 你没说什么呀，让人小脚打牙呀。不过你还是有可爱的一面的。

0: 这么快就睡着了？有没有在用心聊天啊？
1: 知道你没睡着，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0: 你放这儿吧，我先睡一会儿。
1: 这想睡觉，怎么不去床上躺着？
0: 是你啊。
1: 我担心你，就过来看看你，没耽误你休息吧？
0: 没关系，你坐。而且啊，我会生火。
1: 火？那我大哥他……
0: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食物忌，真没想到你们小时候经历了那么悲惨的灾难。
1: 是啊，那个时候我大哥认为

0: 知道？你知不知道？花儿，
1: 花儿，你不要难为冷刚了，是我让他那么做的。冷刚，你先下去吧。
2: 是。
0: 我都明白了，不过我要告诉你，你谋划的一切都是错的，我爹绝对不是你们石家灭门案的凶手。
3: 你说什么？你说他父亲是石家灭门案的凶手？
0: 我说不是。
1: 如娘，这一切都只是猜想。
3: 你猜测不会无缘无故的，肯定你还有什么证据吧？怪不得你就匆匆的把他给娶了。你出去。
0: 如娘，
3: 我让你出去，以后你不要打扰我们龙静，我不会让他牺牲自己的婚姻，为了复仇，跟仇人家的女儿结婚的。
0: 如娘，
3: 出去。
1: 花儿，花儿，
3: 你好好休息，端上来，吃点。

看到叫花子也会给他们钱。我偷偷观察了他18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我更了解他，他一定不是坏人。可是不管我怎么说，事务机就是不相信我，所以我求求

0: 冷自阳来了以后啊，你天天做噩梦。哎呦，是不是他把你魂儿勾走了？过两天我给你找个神婆，替你收手收手啊。
1: 行了行了，我以前不是也老做噩梦吗？
0: 哎呦，以前做梦不像现在这样，这一晚上叫好几次，吓死人了。
1: 哎，行了行了，你睡吧。哎，哎呦，
0: 你要干什么？穿上衣服，别着凉了。
1: 啊，知道。

眼看就要进京赶考了，我只有来投奔你，我求你，我求你借我点钱，让我进京赶考吧。哎呀，这老爷，这是我的远房表弟有为。啊，膝下有黄金，更何况你还是个读书人，你怎么能随便下跪呢？这样吧，离考期还有一些日子。 你先在府里住下，好好备考，什么都不要想，剩下的事情我和你表姐会帮你解决的。

0: 坐坐坐，吃菜啊。
1: 姐夫，
0: 你怎么又在偷懒啊？你不要以为我给你好吃好穿，你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我给你的都只是暂时的，你要想荣华富贵一辈子，就要靠自己争取。
1: 我呸！不就供我几个月吃穿吗？啊，整日挂在嘴上，你以为你是我老子吗？总这么教训我。
2: 你这是干什么？
3: 谁呀？啊！
2: 别！没谁，是只猫。
4: 着凉之后，好像受了什么惊吓，风寒由肺入心，不静养，就怕有生命危险呢。
2: 这
0: 还是听大夫的，科举还可以再考，但是人命就只有一条。大夫，您开药吧，不怕贵，只要能治好，别留。
2: 都生病，是我害的。

0: 表舅，表舅来，无忌祝你早日康复啊！
1: 无忌，我们走吧，让他好好休息。
0: 嗯。

0: 谁在那？是我。表姐夫，是我。
1: 姐夫，我已经好了。不用多说了，回房休。
2: 老爷，喝碗莲子羹吧。
3: 表弟，你在干什么？
1: 表姐，地契藏哪儿了？
3: 什么地契啊？
1: 冷子阳给表姐夫的地契藏哪儿了？
3: 我不，表弟，表弟，你不要一错再错，你现在停下来，我不告诉任何人。表弟，表弟，表弟，你住手！表弟，表弟，表弟，
1: 我不要下了，不要下了。不要想了，不要想了，不要想了。过去20年，没有人会知道，没有人会知道。

0: 大少爷，二少爷，三少爷，收获巨大。哎，乐叔，你快告诉我，那个苏光平他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有，那个大嫂，是不是他派来的细作？
1: 三少爷，你别着急，我告诉你啊。一开始呢，种种证据都证明苏光平，而是夫人的表弟。什么？
0: 刘叔，你确定吗？
2: 大少爷，你还记不记得，夫人有个表弟叫苏有为，还在石家住过一段时间？
3: 我有一点印象，隐姓埋名，成了苏光平。
0: 这些都是那个苏光平告诉你的。
2: 是啊。
3: 哎呀，奥龙堡这回呀，终于有亲戚了。平时啊，我们孤孤零零的一个人。
2: 逢年过节也没有个亲戚，现在呀，可好了。
0: 夫人的灵位设在密室里。
4: 大哥，疑点还是很多，毕竟冷叔所说的，都是苏光平一面之词。
2: 二少爷说的是啊，这些都是我们摸不透的问题。看来……
4: 哎呀，我说，你都发了好几天呆了，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你相信我爹是坏人吗？你还在想二宝主说的话呢？我怎么都不相信，我爹真的会害死他们的爹娘？哎呀，我看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你是仇人的龙宝了，离开了龙宝。是啊。我说，你该不会对石无忌动感情了吧？
5: 怎么会呀？你别胡说。我怎么会对那个？
3: 大冰山、石头记、动感情呢？没有最好。大嫂，
5: 无间，
3: 你爹苏光平，苏老爷，
5: 我爹怎么了？快说呀！
3: 是我们的表舅啊！
5: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3: 我是说，你爹是冷叔刚从你们家回来。什么？冷叔也去我家了？是啊。
0: 他本来是想去你们家调查的，结果被发现，你爹竟然成为了我们石家的亲戚。
5: 那苏老爷还是不是奥龙堡的仇人啊？
0: 当然不是了。真的？真的。哥，苏光平是表舅的事，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疑点很多。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5: 都是靠苏光平一人所言，并没有什么其他可靠线索。
4: 石无忌，我早就说过，我爹不是坏人。你也在，正好做个见证。石无忌的怀疑是错的，我爹没有害死你们的爹娘。你已经知道了？是啊，无忌告诉我的。
0: 那你怎么打算？
1: 让我想想。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也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
1: 活动中，高年级优秀少先队员以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热情送上真挚嘱托，鼓励新队员们以红领巾为荣，勤学善思，奋勇争先。同时以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共传红色家风，让红色信仰在胸前。一抹耀眼的中国红是少年成长的光荣印记，更是家校协同、亲子同行的温暖见证。佩戴完毕后，新老队员、家长与孩子郑重互敬队礼，定格成小手拉大手、家校共育最温暖动人的校园。
2: 我亲手佩戴红领巾。

0: 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与骄傲，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团结同学，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1: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解放小学，参加二年级少先队入队仪式，在现场们是担当和责任，希望学校能够多多开展此类活动，让我们家长能够近距离地走入学校，见证孩子的成长，关注孩子们的每一步进步。
2: 活动最后，全体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字字坚定，齿带好队员的昂扬风貌。
3: 未来，我校也将持续以一式教育浸润童心，以家校共育助力成长，引导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涵养优良品格，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
2: 最后，伴随着激昂的出旗曲，鲜艳的少先队队旗迈着铿锵步伐缓缓入场，全体队员郑重敬队礼。老队员代表带领全体师生重温光荣少先队史，追溯红色足迹，感悟初心使命。随着新队员入队名单宣布，老队员们细心地为新队员佩戴象征荣誉与使命的红领巾。全体新队员面向庄严队旗，高举右手，在大队长的带领下庄严宣誓。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在校园内久久回荡。校领导还现场
0: 成为一名真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在今天的入队仪式上，我还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圆满完成了舞蹈表演。能够在这么特别的日子里登台展示自己，我特别开心。优秀的少先队员，
4: 作为学生家长，非常荣幸参加静山小学一年级新队员入队仪式，见证孩子们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庄严时刻。看着孩子们精神饱满地戴上红领巾，相信红色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这场仪式也让我们家长重温了入队初心，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由衷地感谢学校用心筹备。愿孩子们以入队为起点，高举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努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入队仪式后，文艺展演环真情的诗朗诵《红领巾》，优美灵动的舞蹈《红旗飘扬》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静三学子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
5: 红领巾承载着红色精神，也代表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作为一年级的班主任，今天看着孩子们戴上了红领巾正式入队，我心里特别欣喜。我们学校一直深耕红色教育，借着入队仪式，就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心怀家国，传承红色精神，也希望孩子们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2: 装楼梯扶手，推出多项暖心便民举措，还将全园道路平均拓宽至4.5米，使园内通勤空间大幅提升，游客漫步游览视野更加舒展，出行安全也得到了有力保障。园内还新增了多处共享电瓶车停靠点位，通行与休憩都更加便利。拓宽后的还原路让观光车行驶更为顺畅，游客游园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同时，动物园内自主繁育的两只环尾猴狐幼崽健康成长，小家伙们身形小巧，灵动俏皮，大小萌兽齐聚一堂，种类丰富，看点十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与动物相伴的欢乐。
6: 近日，汉墨成文脉，芳华耀锦城，2026锦州青年美术作品展在市文化艺术中心开幕，青年艺术家们以笔为媒，以画技

0: 盖中国画、油画、水彩、综合材料等多个画种。创作者中既有来自驻锦高校的学子、青年教师，也有专业群文美术作者和企事业单位职工，还有锦州籍的美术专业博士生以及新文艺群体。他们以丹青为媒，以匠心书写，歌颂美好生活，礼赞祖国山河。展览吸引了广大作者、美术爱好者参观，大家以画交流，学习借鉴。
1: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渤海大学的学子来参加自己家乡的展览，很高兴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本次
0: 展览为第二届，此次展览的举行不仅是我市青年画家展示才华的舞台，更是我市推动校地融合、引才育才留才的一次有益实践，将进一步厚植本地美育土壤，提升全民审美素养，汇聚青春力量，建强锦州美区和答题漏洞，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学习思路，高效查漏补缺，从容备战高考，全力冲刺理想成绩。

0: 观众朋友，各位高三考生，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高考备考冲刺》专题节目。随着2026年高考日益临近，高三复习已经进入了关键的冲刺阶段。那很多同学面对政治学科繁杂的
1: 最容易抢分的科目，今天我就把压箱底的招都掏给你们。
0: 那么高考冲刺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的，尤其是对于这个政治学科来讲呢，想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分数的突破，那最核心的复习思路是怎样的呢？
1: 八个字，守根铸魂，寻道而为。
0: 什么样的根，铸什么样的魂，寻什么样的道，才能够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吃透呢？
1: 简单的说，守根就是抱紧教材不撒手，不是让你死背熟啊，是要按单元课矿目的顺序构建思维导图，要按主体、党、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公民等来梳理教材，要编口诀、顺口溜来记住知识点。比如检核表法的九个具体方法很难记，我们就可以把它浓缩成九个字：用、变大权、质询权。这个阶段呢，要利用好错题本、错题复盘，要弄清楚是知识点错了还是题没审清，要把失分点变成得分点。铸魂就是抓住学科大概念，比如经济就盯心智生产力，文化爱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哲学就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社会历史观、价值观这五大块捋，法律关注违约、侵权、纠纷的解决，逻辑学呢，以科学思维为统领，遵循逻辑思维规律，不能接得住。寻道呢，就是要摸透出题人的套路，要掌握解题规律和方法。政治学科要关注时政热点，要熟练把握核心知识点和高频考点，要把会背知识到会做
0: 题这两大题型，有没有可以让我们直接上手的这个实用答题技巧？
1: 当然有了。选择题主要用排除法和优选法，先排错误的选项，比如政府依法执政这种硬伤，再排呢跟设问没有关系的选项，如果拿不准呢，就是
0: 规范答题，尽可能的多拿分少失分呢。
1: 慢审题，快下笔，会做的题求全对，不会的就别纠结，先跳过去。答主观题时要记

0: 记住四个字：满、清、全、对，别空题。写满能拿分。阅卷呢是踩点和踩意相结合，只要核心意思对，稳拿分。
1: 那有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体会，说主观题写满了也拿不到高分。那么这个局我们应该怎么破呢？
0: 就仨字儿，别瞎写。大概念就是你的主心骨。审题先找他，比如设问里出现是阅卷老师最想要的深度融合。再教你们一个四审四化四步解题法。先第一步审设问，第二步就是扣教材，第三步要吸材料，第四步组答案。我们审设问的时候啊，主要是定义。
1: 那么现在这个高考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这种状态了，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题，效果才是最好的呢？
0: 别碰偏题、怪题，少做难题，别盲目刷题。就是这个阶段，应该说是适量做题，保持手感就可以。如果想做题呢，尽量就是做高考真题，特别是咱们辽宁卷近3年的高考题，我还是建议再做一遍，把每道题的考项都摸透。其实比刷10道模拟题都有用。当然了，这个题的难易别影响备考节奏，要有一个好心态。

0: 那你们也有本事了，就在巴黎买个大房子，把你接来住着，天天想上哪玩上哪玩。
1: 人家来我，
2: 你在巴黎不容易，都是辛苦钱，哥不要啊。
0: 拿着吧，他们需
2: 要
0: 钱。
3: 你们该走了。
4: 妈，别哭。
5: 哎，抱歉，等一下，我跟他说两句话行吗？
6: 谢谢你啊，欢迎来中国啊。

0: 我取钱，这是介绍信。
1: 120万都取了？
0: 都取了。
1: 有预约吗？
0: 有预约。
1: 你等着啊。
0: 哎。

0: 你不去看钻井啊？
1: 钻什么井啊？
2: 阿达，来把衣服换上。
1: 换什么换？
2: 哎呦，那什么脑子啊？啊，不是你说的，你今天要去参加钻井的典礼吗？啊，你忘了？还说县上县长都要来，人叫你一声请。
1: 怎么着，他还不该请我吗？
2: 请什么请啊？那电话不都已经打过来了吗？
1: 所以
2: 我说你呀，你就是白普百惯了。
1: 所以啊，我就是书记，你呢就围着锅台做饭。
3: 我正担心这事儿呢，你钱就进来了，我的好老婆。
2: 哎呀，我说你这人，什么事儿到了你这里呀，就那么云山雾罩的？
1: 他来接我呀，我还是这事儿；他不来接我呢，我还是这事儿。我穿衣服不是给别人。
3: 哥，恭喜恭喜你啊！恭喜什么呀？你太厉害了！你不但钻井跑到我前面，都混上车了。
4: 哎呦，万顺哥，我跟你说啊，我那回去之后啊，老同学来看我，我就把咱们在陕北考察的事儿跟他讲了。他一听特感兴趣，就约了几个老板一起来了。
5: 他一定得去，一定得去！你快快快快快走！
3: 你帮我看着啊！
5: 放心好了，走吧走吧。
3: 穆书记，穆书记，穆书记，嫂子，我找穆书记。
0: 他不在呀？
3: 哪儿去了？
0: 说是
6: 漂亮吗？
3: 穆书记，今天我的井开钻呢，今天头一天呢，您得到场。小张来了，小张来了，你带着这个一块给他。
6: 哎呀呀呀呀，那县领导来了，那是开脸，我这

0: 行了，吃饭吧。
1: 别走太远了啊！
2: 啊，
1: 早点回来。
2: 知道了。景，我们得谢谢你们。
3: 和和真懂事儿，这么会说话呀。
2: 那俺先走了，婶儿。
3: 哎，
2: 四了。
4: 那。

0: 到来之际，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庆祝活动，校园里歌声飞扬，笑语盈盈，文艺汇演、趣味游戏、主题实践、文化体验等精彩活动轮番上演，孩子们在欢乐热闹的氛围中释放童真，收获快乐，绽放
1: 自豪与骄傲。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团结同学，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2: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解放小学参加二年级少先队入队仪式，在现场能够亲自为孩子佩戴上红领巾，我感觉
3: 荣誉与使命的红领巾。全体新队员面向庄严队旗，高举右手，在大队长的带领下庄严宣誓，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时代强音在校用的舞蹈、红旗飘扬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敬三学子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
4: 红领巾承载着红色精神，
3: 正式和大家见面。此外，六一期间园内所有动物均正常对外展出，大小猛兽齐聚一堂，种类丰富，看点十足，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与动物相伴的欢乐。
0: 近日，汉墨成文脉，芳华耀锦城，2026
5: 来参加自己家乡的展览，很高兴能够在老师的指导下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次展览也为锦州艺术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和展示平台。
0: 锦州青年美术作品展于2024年举办第一届，本次展览为第二届。此次展览的举行政治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教材核心原理与知识点，拆解时政热点，结合题型材料分析重难点，讲解学科答题逻辑、术语运用与考场答题规范，精准扫除知识盲区和答题漏洞，助力广大考生理清复习方向，体分效果也是迟迟不见起色。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渤海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鲍国辉老师做客节目，为我们拆解高考政治考前高效提分策略，助力大家精准冲刺，高效备考。鲍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6: 您好，主持人。
0: 是既精准又凝练，那么您能够结合我们这个政治复习的实际，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要守什么样的根，住什么样的魂，寻什么样的道，才能够让同学们能够真正的吃透呢？
6: 简单的说，守根就是抱紧教材不撒手，不是让你死背熟啊，不同于人大代表的四个权利：提审表制、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质询权。这个阶段呢，要利用好错题本、错题复盘，要弄清楚是知识点错了还是题没审清，要把失分点变成得分点，纠纷的解决。逻辑学呢，以科学思维为统领，遵循逻辑思维规律，要运用辩证思维方法，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就用这些大帽子串知识点，考试不管出啥热点你都能接得住。寻道呢，就第三步要吸材料，第四步组答案。我们审设问的时候啊，主要是定一下这个知识范围，要明确一下

0: 啊，考什么类型题？
1: 嗯，
0: 扣教材呢要列出知识提纲，在分析材料的时候，主要就是抓关键词。组织答案时要做到，应该说是适量做题，保持手感就可以。如果想做题呢，尽量就是做高考真题，特别是咱们辽宁卷近3年的高考题，我还是建议再做一遍，把每道题的考项都摸透。其实比刷10道模拟题都有用。当然了，
2: 手中有方，选择题的用排除法加优选法，主观题用4审4画4步解题法。调整好心态，养成好习惯，保持好状态，一定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那最后，请鲍老师给我们的考生们送上一份祝福。
0: 知识是根，扎稳了才能走远。大概
2: 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3: 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行。

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

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听取全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

0: 持续增强，服务业发展体系愈发完善，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依托成熟的产业发展体系，联系服务企业机制、科技赋能与人才演育等举措，全面夯实基础，加快补齐短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工业做大做强、服务业全面升级，夯实锦州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
1: 高位高频强力推进，绩效整体提升，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市级分管领导、市直部门、各县市区要立足全局，主动担当。我是依托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热度，跟随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文旅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州的城市魅力，以体育引流文旅，拓宽省外旅游客源市场。
2: 5月30号，我市携手本土原创歌曲《锦州话》质疑全世界唱响街头，尽显城市烟火文化与城市活力。推介官全面推介锦州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医务驴山等优质文旅资源，详细讲解我市烧烤美食特色，同时发布景区门票减免、食宿。
3: 然后我就来下面，发现了这个场地，就跟大家伙一起参与一下这个活动，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0: 在北镇庙夜市，东北超第二现场活动丰富多样。东北超开心北镇大舞台有才你就来全民歌唱 PK 直播活动同步上演，北镇文旅推介官、网红歌手现场坐镇，网络明星倾情助阵，带动夜市100余家小吃、农产品、餐饮业态热销。蔚山县已连续成功举办2届乡镇足球超级联赛。 乡超已成为丰富群众体育生活、提振城乡精神风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特色品牌赛事，成功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前两届赛事设置成人组与学生组两大组别。开幕当天，黑山县融媒体中心组建专业直播团队，通过黑山融媒、黑山发布等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开幕式盛况。 云端共赴，乡超之约。多彩童年邂逅非遗之美，场古韵盎然。辽西绳结、掐丝珐琅、锦州面塑、临河药香等非遗项目传承人，在学校操场摆好展台，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传统文化技艺。在掐丝珐琅展台，传承人拿起展品，耐心细致地讲解，孩子们听得格外入迷。
4: 耕作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0: 此次六一非遗体验活动将传统非遗艺术与儿童节日巧妙结合，以沉浸式实践的形式，让非遗文化走出课本，走进童心。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真切体会到
1: 幼儿群体覆盖。 5月25号，太和区人民法院走进高新区第3实验幼儿园，开展主题普法小课堂，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法治教育课。
5: 课堂上，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幼儿日常行为习惯，围绕安全。
6: 一般来讲啊，我们法院普法区一些中小学生这样的环境呢比较多，但是为什么今天来这儿呢？就是因为他们年龄虽然小，理解不了一些专业的术语和法律名词，但是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会提早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概率存在。
7: 法治教育应当贯穿幼儿成长全过程。
8: 此次活动呢，让孩子们树立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为我们老师开展安全教育、品德教育指明了方向。那今后呢，我园将持续开展这个法律教育活动，携手共进。
0: 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3批。

0: 众信访举报件三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一件、临海市一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两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建设区及市直部门。截至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7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一件、临海市一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举报件已全件13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1: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1: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荷荷啊，
1: 婶儿，
0: 来屋里坐。
1: 婶儿，
2: 穆书记，不去啊？
3: 嗯，忙完了早点回来。
2: 哎。

0: 正穴了。
1: 什么正穴啊？
0: 哎呀，周老板的正穴嘛，他这一钻扎下去，整出动静了。
1: 你这前两天放炮说是开钻，哎呦，这今天放炮啊，这又开了一钻。
2: 石老师，
3: 石老师
4: 啊，
3: 我买糖
4: 啊，
3: 我买糖，
4: 买
3: 有啊有，我把这些钱抱走了，好吧？
4: 啊，哎，
3: 好了。报完了，我把罐子还给你。
4: 买这么糖，你娶媳妇儿啊？
3: 哎，齐老师说笑了，我们家出油了，
4: 出油了！哎呀，大喜事儿啊！

0: 操心啊，但是我老觉得我们是不是运气太好了？
1: 那是你爸爸福大命大造化大，你看人家眼里头没有出油的地方是吧？我愣挖出油来了怎么办呢？哎，是吧？而且是头一口井就钻出来了，儿子。啊，
2: 你听他说这话，那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了。你要看他那脾气，里头酱鱼都不混。
1: 哎呀，男人嘛是吧？别的东西没有没有不好说，那脾气怎么能没有一点呢是吧？
2: 怎么没留下吃饭？

0: 你好，阿宇，怎么了？你出什么事了吗？
1: 我好像很伤。
2: 阿宇，阿宇，
0: 阿宇，你现在在哪儿？
2: 阿宇，阿宇，
0: 阿宇，你在哪儿？快告诉我你在哪儿！告诉我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找你。
1: 我好想要生。
2: 阿宇，
1: 你听见没有？我才14斤。
3: 小家伙真可爱。
4: 谢谢。
3: 再过一个礼拜，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4: 好的，谢谢。
5: 我们已经尽力了。很遗憾，这位女士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所以孩子没能保住，但万幸的是她目前的状况比较稳定。
6: 谢谢。
5: 啊，不客气。

阿姨，我知道你很难过，但你得挺过去。我还记得圣诞夜那天，你在我家，你说过明天会更好，你还记得吗？阿宇，你一直都很坚强的，在沙漠里那么艰难的时候，你都没有放弃过我。这个时候，你更不应该放弃你自己，你知道吗？阿宇。阿姨，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黄志雄先生找到了。他在科西家岛。

0: 我要告诉他，是你帮他找到了这份好工作。
1: 没有这个必要，以阿宇现在的状况，他能接受你的帮助，可不是我。

0: 我的。
1: 你真是个既聪明又慷慨的女人。
0: 如果他很走运，我就不慷慨了。
1: 慷慨一次就够了，亲爱的，非常感谢。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你。你好，什么？他出院了，可是他还没恢复。啊，谢谢。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要去趟医院。
0: 怎么了？你带钥匙了吗？
1: 带了。

0: 你是来找人的吧？我丈夫丢了，听说他在这个岛上，来碰碰运气。他一定是个不懂得珍惜的家伙，对吗？
1: 有没有见过一个经常喝醉酒的中国人？沿着这条路走，有个酒吧，你可以去看看。祝你好运。谢谢，谢谢。
2: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儿有没有一个中国人老来喝酒？
3: 有，我就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人，一天从早喝到晚，天天就喝喝喝喝喝，简直跟自杀一样。要不就感觉他身体好，要不他身体好，我估计早死了。

0: 营商环境就是。别忘了要拔保险销哦，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从法国到意大利，从意大利穿过了欧洲地中海，到沙特阿拉伯。我现在在科西嘉岛。我爸一直在中国的陕北找油井，我一直在欧洲找人。我们父女俩都不肯认输。我爸找油井是为了钱，我是为什么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以，你要喝多少酒才能喝死？要是钱花光了，买不起酒了，怎么办？

认输了。没有，那就接着喝。

我赢了，跟我回家。

也不想让我喝那么多酒，心疼我。我想跟你说件事。孩子没了，我没有办法照顾好。

阿玉，但是好像一片沙漠没有尽头，找不到边际，也永远到不来源泉。渐渐的，枪声越来越近，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但我还是不停的在跑。我不该活着，阿玉。我走了，谢谢你再一次找到我，容忍我，但我不能再继续拖累你。

0: 科西嘉岛出过两个名人，你知道的，一个是哥伦布，他发现了新大陆；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是拿破仑，他缔造了法兰西帝国。 据说当年他们都曾经踩在这块石头上，目光穿越宽广的地中海，看到了他们应该追寻的远大的目标。阿玉，你看到了什么？好吧，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相信。 相信伟人的所见吧。伟人们说，那边一定有充满希望的新大陆，那边有可以实现梦想的法兰西。阿宇，据说凡是在这块石头上站过的人，都不会往海里跳。 他们会走回家，收拾行装，然后重新上路。
1: 六阳，哥伦布和拿破仑。

0: 真的站过这块石头吗？
1: 我相信他们一定来过。阿宇，戴特他给你介绍了一份工作，一家巴黎时装业很著名的设计工作室需要一名助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试一试。

0: 师傅。
1: 啊，
0: 达，你咋来了？
1: 我来看看我闺女。哎，藏了什么好东西呢？
0: 不告诉你。
1: 哼，我还不想知道呢。
0: 你把眼睛闭上。
1: 嗯。
0: 不许偷看啊。
1: 哎呀。
0: 张嘴。
1: 啊。嗯，姐，还是我闺女知道疼我。
0: 这是那天出。
1: 哎呀，何何呀。
0: 嗯。
1: 抓只羊吧。
0: 抓羊干啥呀？卖啊？
1: 不卖，你打我馋了。嗯。
0: 哦，打你要是馋了，你自己找。
1: 哎呦，何何呀，就是一长不大的孩子，嗯。那养羊是为了什么？养羊就是为了吃肉，这一说抓羊你就舍不得。这行，你舍不得啊，那自己来抓。嗯，你看，我抓那个黑怎么样？
0: 那个不行。
1: 嗯，
0: 那个长得最好。
1: 你不让我抓，最乖的你不让我抓，那你让我抓哪只？嗯，
0: 你抓吧，我不看。
1: 啊，我呵呵不看。呵呵，啥都不知道是吧？嗯，大起抓了啊！哎，哎呀，你还跟呵呵争气了？
2: 杀羊啊！
1: 什么叫年？什么叫节？那年和节都是人给定的，什么时候嘴巴馋了，什么时候就是年就是节。
2: 我还不知道你的花花肠子，你是要请那个温州的周老板吧？
1: 我自己就不能吃只羊了？
2: 我还不知道你
1: 那早都是大锅里的肉。哎呀，你千万别想不开啊！嗯，
3: 哎，他咋？
1: 啊，
2: 你拉远点，拉远点，这听着怪吓人的。
1: 娘儿俩一个毛病，真是。哎，走，嗯。
0: 六、七、八、九。
1: 何子。哎，这大老板了，
2: 大不大老板的不说，人家那么大老远的来了，人到底是客呀。
1: 他就万顺是客不假，但俗话讲
2: 是咱村的。
1: 他周万顺一家三口六只脚踩在哪儿？踩在大窑村地面上，是吧？他就是你妈只会烧个饭，是吧？哎，你就去告诉他说，请他吃咱陕北的农家饭。
0: 嗯嗯，来。
1: 快点啊！
4: 哎，你别忙了，走吧，走吧，走吧。
0: 周叔，
5: 好。
0: 周叔，
6: 叫你现在就过去。
5: 不是，呵呵，我真应该请他吃饭的，但是这些日子呢，事儿太多了，忙不过来。你看今天也过不去，待会儿有个温州老乡，他找我有点急事，车我马上就来接我，我得去。

0: 一趟。
1: 那你去不了了。
0: 嗯，你跟你大说。
2: 哎，别坐着了，赶快下地出去迎迎啊。
3: 哎呀，哪儿那么多臭讲究。
2: 你看你这个人。
4: 不用吧，
2: 呵呵。嗯，怎么就你自己呀、啊？
1: 哎，达，周叔说他来不了了。
3: 呵呵啊，你这一趟没白跑啊，请客不到，咱们自己请自己。你那羊肉什么时候好啊？
0: 哎呦，哎呦，万正哥，没想到你还真来了，谢谢谢谢啊！
5: 你请我，我还能不来吗？
0: 啊？
5: 到底什么重要紧迫的事啊？
0: 哎呦，李头说，李斌
6: 来的。周万顺，周总，
5: 不好意思，路远来晚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来来来，万顺哥，里边请，里边请。
3: 好，好，好，好。哎呀，
6: 大家坐，坐，坐。万顺哥，
3: 哎，
6: 我呢给你介绍一下，
3: 哎哎哎，
6: 程天才，程总，何卫兵，何总，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万顺哥
5: 啊，
0: 你知道我今天叫你来干嘛？
5: 你不是说有什么重要的急事吗？我告诉你，不是因为有重要急事的话，我还真的不能来，因为酒。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温州人现在在陕北已经立下了自己的招牌了。
6: 好，说得好，
7: 来来来，等一下，
6: 来来来，好，好，你们吃菜吃菜吃菜啊！哎呀，万正哥
5: 啊，
6: 其实这次叫你做一个朋友啊，
0: 认识认识，
5: 是是，真是高兴啊！那个，我跟你说，我记得你的第一口井开的那
6: 前面领着跑。我在后边，我还不奋起直追啊！我要不多开几口井，恐怕陕北这地下这点油啊，都被你抢光了。
5: 这是好事情，好事情！我跟你讲，我跟你嫂子现在也准备开第二口井，但是四爷，我跟你讲，万一以后我们的资金有缺口的话，我真找你帮忙啊！
6: 没问题，要多少有多少。
5: 太好了，四爷，今天这酒不白喝，我敬你。
6: 哎，我敬你，我敬你，来来来来来。
3: 喂，
8: 老穆啊，我是谷主任。县的经济发展那是有很大的推动
9: 作用的，咱们县的油区也不少，能选在
8: 你们村啊，那县里面是有考虑的。
9: 考虑到你是老干部，一定能够配合好他。
8: 可是，那总觉得，
3: 不是，谷主任，你这，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您别客气，您就尽管批评。
8: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周总上次油井开工你没有去，是我和金县长过问了周总他才去找你的。
9: 这一般来说，投资企业在当地的开工典礼肯定是有当地的领导参加
8: 啊。所以我要问你一下，有什么问题啊？哎，你不好说，我可以说嘛，金县长也可以说呀。
3: 这个问题就哎，不是，他就是上一次啊，他就我让他去住我那新窑石窑，他不住，他非要住他那老窑，没什么问题啊，
8: 一定要注意搞。
3: 哎呀，是富裕了，嗯，带动了啊，在地球上打那么大一窟窿，还能不富裕吗？嗯，
8: 行了行了，你是老干部了，我才和你说这些事情的啊，你心里有个数就行了，啊，就这样。
3: 嗯。

0: 这个好给，
1: 这个上回给过了。
0: 哎，这个正好能给我啊。
2: 穆书记，出去啊。
0: 哎，书记这是咋了？
3: 是哪阵风把你刮来了？有事吗？
4: 哎呀，八爷啊，我就是想过来听您唠唠嗑。
3: 跟我唠嗑？
4: 哎，
3: 我就闭上眼睛啊，不看你那副小脸儿，就凭你那两步走，我就知道你又遇见放了。
4: 八爷啊，他想再钻一口井。
3: 还想再钻一口？
4: 嗯，
3: 在哪儿钻？
4: 还是老地方啊。
3: 没门，上次在咱们祖坟那么近，你说是上头答应的，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海城过来了，
1: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到到到，到，到到到，
0: 来往里走往里走，
1: 到，
0: 哎，爸，
2: 怎么样，儿子？
0: 好，就我们正常，挺好的，
2: 正常是吧？
0: 正常正常，
2: 正常就好，有。银花，银花，你回来了，银花。
3: 这是什么？
2: 存折。
3: 这不是存折，这是咱们全家这么多年全部的家底。全部，你知道吗？
2: 懂。知道，
3: 知道就好。咱们一家人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原想着不把这个给你，我又怕你着急上火。要是给了你吧，我心里空荡荡的。

0: 谁？
1: 怎么了？
0: 你别起来，别起来。
1: 哟，这谁这么缺德呀？万顺，你小心点儿。
2: 看见什么了？
0: 看到了，看到天上只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脚印。
1: 是不是小孩啊？这么晚了，谁家孩子还不睡啊？
0: 别费这个心了，瞎猜什么呀？这种事儿我小的时候也干过。

0: 万顺儿，万顺儿，万顺儿，说睡着就睡着了，
1: 你还喝上酒了？
2: 我自己的酒，什么时候高兴，我想喝我就喝。
3: 妈，达。你听说了吗？那个周老板要在老营地那儿开井了。
2: 你听谁说的？
3: 我去小店了，好多人都说这事儿呢，还说老周家要发大了呢。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3: 全村子就这点事儿，你还能不知道？
2: 来来，
4: 哎，你的酒。
3: 咋？一大早就喝酒啊？哎呀，
2: 我想喝，我就喝一口。
5: 能把我怎么着？
1: 哎，万顺，
6: 谁呀？
7: 没事，没事，没事。
6: 怎么
7: 了？野小孩调皮捣蛋。哎，麦狗，哎，跑远了都。没事了，吃饱饭撑的。一会儿进屋吧。
3: 哦。
7: 儿子，哎，快回去睡觉吧。

0: 一次次的扔石头，这谁呀？万顺，你在这儿没得罪什么人吧？
1: 咱们是从外地来的，跑这么远的地方，我做什么事不小心个三分的？
0: 那怎么回事啊？
1: 那是哪一尊菩萨没有拜到？
0: 八成是。你想一想，你干嘛一次次扔石头啊？扔石头干嘛呀？不就给咱提个醒吗？
1: 哎呀，还真碰上了，得找他了。
0: 你早该请他吃个饭。你看咱们到这儿了，穆书记开始让咱们住他们家，后来又让咱们住到这儿，人家有情有义的。出了游以后啊，你应该请人家的，人家倒跑来请你了。
1: 井的事儿在忙，等这口井的事儿忙完了，忙一个段落，我就请穆百富。
2: 哎，二瑶，干啥呢？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2: 哎呦，真累了。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3: 魏张雅，给你小惊喜，
2: 当当当当！
4: 哇，
2: 喜不喜欢？
5: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6: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7: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8: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
1: 项目建设等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发展形势，安排部署下步工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委书

0: 农业生产扎实推进，工业经济韧性持续增强，服务业发展体系愈发完善。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依托成熟的产业发展体系，联系服务企业机制、科技赋能与人才引育等举措，全面夯实基础，加快补齐短板，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工业做大做强，服务业全面升级，夯实锦州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高位高频强力推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要掌握工作方法，集中力量赋能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以试点示范引领工作质效整体提升。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市级分管领导、市直部门、各县市区要立足全局，主动担当，紧扣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履职尽责。各级干部要咬定目标，狠抓落实，全力做好稳经济、抓招商、推项目、兴产业等各项工作，为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1: 深度融合，5月30号、31号，我市依托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热度，跟随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文旅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州的城市魅力，以体育引流文旅，拓宽省外旅游客源市场。
2: 5月30号，我市携手省内六座城市，先后走进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热门场地，开展差异化沉浸式文旅推介活动。活动通过人偶巡游、文艺演出、互动问答、美食品鉴、特产展销等丰富活动，来到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本土原创歌曲《锦州话》质疑全世界唱响街头，尽显城市烟火文化与城市活力。推介官全面推介锦州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伊吾闾山等优质文旅资源，详细讲解我市烧烤美食特色，同时发布景区门票减免、食宿消费补贴等文旅惠民政策，拿出满满诚意，邀请长春市民畅游锦州。合作全力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客流、消费增量，以文旅体商全方位融合发展，助力锦州全面振兴。
0: 5月30号、31号，2026东北超级足球联赛第二轮火热开赛，锦州全城再次掀起足球观赛热潮，以天盛购物广场、北镇庙夜市等观赛点位，融合观赛互动、休闲消费、文旅展演多元场景，以体育赛事赋。
3: 我是专程过来观看东北超赛事转播，现场氛围格外热烈，和众多球迷一同观赛，跟着赛事起伏，心情和体验感都很棒。体育赛事走进商圈，丰富了我们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能常有这样的活动。
0: 大商锦绣前程购物中心作为城区核心商业综合内容。

0: 直播活动同步上演，北建文旅推介官、网红歌手现场坐镇，网络明星倾情助阵，带动夜市100余家小吃、农产品、餐饮业态热销。耐心期待一个个精美作品的诞生，古朴雅致的绳结制作体验备受欢迎，孩子们认真学习缠绕编织技巧，在动手过程中了解绳结承载的传统文化寓意，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浪漫。
1: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大开
0: 眼界，增长了见识，真切体会到传统工艺的精妙和传统文化的厚重。
2: 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
3: 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概率存在，所以说我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2: 一堂简短而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专业助力。
0: 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截至5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7件，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呸！你是哪里？
1: 钱少的，我恨不得一口气开他个十扣八扣的。李指导，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许二娘，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你个臭婊子！
4: 别在这儿！别在这儿！别在这儿！别在这儿！别在这儿！不动咕咚的响得比臭屁还响，吵得方圆三四里都不能安生。你想发财，算你有能耐。
5: 李队长，看样子你得把车先开走了。
6: 周总，这
4: 不管先开走再说，我去想办法去。
7: 好吧，穆书记，进货了。
8: 进点货，您什么时候来的？
7: 一大早就来。

0: 在镇上开个会。
1: 这么说，咱们村上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吧？
0: 村啊，村上有
2: 去了。
3: 老会计说也没听说有什么会要开的。
2: 怪了，他能上哪儿去啊？
4: 这有什么怪的呀？分明就是在躲嘛。
2: 他躲什么？
4: 你说他躲什么呀？
2: 不会徐二幺他们来闹事儿，穆书记知道？
4: 我的妈妈呀！你想啊，这么多人，呼啦朝一下子
3: 有点奇怪呀。
4: 有啥奇怪的？
2: 那按麦狗说的，这事儿穆书记知道。晚上再找他去。
3: 晚上再找吧。
5: 坐吧。
6: 嗯，
5: 吃点啥？
6: 一包。可是上次你考察完了以后，不声不响的就走了，一点消息没有，
7: 弄得我在县里边很被动，压力也很大呀。
3: 不，郭主任，我跟你赔礼道歉，好吧？
6: 周总真是走南闯北的人。这话我可以说。
3: 我都没有想到，谷主任他张嘴就要钱呢，还当面鼓对面锣的跟我要。我心说你要钱吧，你拐个弯抹个脚要吧。
2: 嗯，
3: 没想到他半个弯都不拐，半个脚都不抹。我当时兜里也没钱呐，没办法了，我就就近联络四爷，四爷给我送2万块钱来。
8: 来的你就给我怎么带回去？我是干部，也是党员，那么我就做出党员干部的模样来。
3: 我不是第一次串门吗？您就当个小意思，就当个礼数吧。你看我那口井，要不是您帮忙的话，我哪有今天呢？
8: 农村这些事儿啊，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说得清楚的。说钻井惊动了老祖宗，那老祖宗听见了吗？可是，
3: 别，老话说得好，县官不如县管。在大窑村，您说的话好使啊。
8: 不瞒您说呀，那要在吗？不是那么回事嘛，我是害怕办不好事儿，耽误了你的大事儿吗？
3: 不是，您别客气，真的穆书记，您不要再推辞了。我再说一次，就算兄弟求您了，穆书记，麻烦您了，您帮帮忙。
8: 嗨，那
2: 行了，没白去一趟，明白了就行。
3: 但是我希望今天是可以不用去的，那多好啊！
2: 你跟他说扔石头的事儿了？
3: 没说。一进门跟他一见面，他一张嘴，我就知道我什么也不用说了。
2: 你是说他知道啊？
3: 你说一个妈妈生出来俩孩子，还能长得不像吗？从今天开始，你就把你的心好好的揣在肚子里，等着数钞票吧。

1: 提不上去下一下不来，
2: 那怎么办？他说可能会废了啊！李队长，哎，
3: 没事，院长来，没事，快点上去，没事，
2: 这不是正经接了吗？能不能挺过去？咱就怕今天了。这就把我来守着，
1: 我没事，
2: 我就担心这口井败了，
1: 不会败的啊！
2: 我说败不了啊，好。 可就算败了又有什么呀？爸，你得想开，胜败是兵家常事，咱们是刚开始来重新创业的嘛，总得遇到坎坷。
4: 听儿子的，儿子提醒我，熬过今儿晚上，熬过今儿晚上。

0: 熬过今儿晚上，熬过今儿晚上就会好，就会好起来，就会万顺，万顺。
1: 出事了！

0: 啊，哎，红包拿一个，红包拿一个，谢谢老板。哎，李队长，来来来来来来来，红包红包红包啊！
1: 谢谢谢谢了啊！哎哎，肖总啊，这二号井的钱你还没付呢，我这第三号井呢给你开工了，你啥时候给钱啊？
0: 李队长，你往那儿看，那是因为房子漏了嘛，他老连着下雨嘛，我着急，我这出出气嘛，不是？对，媳妇说的对。 我们二号井废了，一号井闹脾气罢工，没关系，我们家还有三号井，还有3平方公里地，没事儿，放心，没多少次
2: 了。如果村里人都像你这样见人赚钱就眼红，丢人砖头，招商引资怎么办？真是的。现在村里是
3: 这口井。

0: 你是先付款，我们后开工。我是觉得你这个人为人挺仗义的，那后两口井你没给钱我就开工了，到今天为止，你一分钱还没付呢。这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李队长，你再容我几天让我享享办法。
1: 好吧，
0: 嫂子，那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可别让我等的时间太久了啊！
2: 哎，我走了。
1: 谢谢李队长啊，谢谢。
3: 看看这饭都做好了，
1: 跟你饲养叔好好说啊，能
3: 太
1: 让
3: 我了啊，因为这事儿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问题。
1: 嗯，
3: 我走了。
1: 去吧，早去早回啊。

0: 你不去看钻井啊？钻什么井啊？哎，不是说那个温州老板今天要在咱们村开始钻井吗？谁告诉你的？全村人都知道啊！答，你不知道啊？
1: 哎呦，你去吧。
0: 哦，那行，那我走了啊。
1: 嗯。
2: 妈，每次羊一出门，你都是这句话，你能不能换？
3: 你敢一辈子羊！

0: 换什么？
1: 换什么换？
0: 哎呦，那什么脑子啊？啊，不是你说的，你今天要去参加钻井的典礼吗？啊，你忘了？还说县上县长都要来，人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你看你，哎，你还能穿这身邋遢就去？
1: 邋遢怎么了？邋遢是中国人的本分。再说，我说过我要去了吗？
0: 你能不去？
1: 我去干嘛？
0: 哎呀，行了吧。嗯。
1: 怎么着？他还不该请我呢。
0: 请什么请啊？那电话不都已经打过来了吗？
1: 所以。
0: 我说你呀、啊。
2: 来看开钻的，怎么样？钱带来了没有？
3: 带来了。
2: 带多少？
4: 为了对领导的光临表示感谢，我们奏乐欢迎。
2: 思妍，你过来一下。
4: 哎呀，我得赶快去找那个穆百富穆书记。
1: 是啊，从温州到我们这儿来投资，是不是？您、哎、看。哎呦，今天开钻你多忙啊，比那娶媳妇儿还要忙。您还到处找我，还要接我去，你就是说让我怎么说呀、啊、这事
4: 儿？穆书记，你什么都不要说，就算我周某人求求你好不好？
2: 走走走
1: 走走，哎哎哎。哎哎

0: 是住羊的。哎，这户窑啊，很久以前它就是住人的，可是在生产队的时候啊，就改成羊圈了。
1: 这窑这个东西，它要是羊住了，

0: 就是羊的家，他要是人住了，那就是人的家了，是吧？
1: 那不行啊，周总队那会儿啊，分到户了，刺头比较多，又调皮捣蛋的。您言语声，有我一句话，您就放心好了。
0: 穆书记，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真是，陕北这个地方人憨厚，实在人多，不会有人来调皮捣蛋的。
1: 八爷，哦，您在这儿看什么热闹了？
2: 二世百富啊！啊，我哪有闲心看热闹啊？啊，那帮龟儿子，离咱们祖坟那么近，那在地下咕咚咕咚的钻那么大个窟窿，会不会把咱们祖坟的风水给放了？
1: 知道呢，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3: 走吧，进屋。

0: 哎呀，找了个灯。
1: 来这儿就是客，不用你帮忙。
2: 我不是客人，俺达说你们才是客人呢。你们到这儿来挖井，挖出油来了，俺们全村人都跟着沾光。
1: 多会说话呀，这姑娘。
2: 那婶儿，俺帮你糊窗户纸吧。
1: 哎，咱一块儿来。

0: 何贺，干啥呢？
1: 唱歌呢，没听见。
2: 不知是打心眼里高兴啊。你看我们现在油井也开钻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窝了，我周万顺马上就可以大干一场了。我今天来陕北不是为了一口井来的，我是为了十口井、一百口井。
3: 你先听我说、我不管你打一用这个。
2: 老婆，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存折啊？
3: 这可是阿宇让卖狗带回来的，本来不想给你的。
4: 您都是在边上建的，是不是这地方就没有油？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
2: 卖狗，你一天到晚看这地图、看这书，有什么用？能看出油来吗？你要是能看出油来，那图书馆的人都挖出油来了，是吧？你赶快，赶快回睡觉，赶快回睡觉。
4: 你不能不相信科学吗？
2: 节省人力是科学。走，需要吃八顿饭，顿顿有肉。
3: 就你这个种地的周万顺，你还会享福？我跟你说，你就是挣下个金山银山，你看吧，你照样玩命去挣钱。
2: 我周万顺是那种人吗？
3: 行了，你别三两鸭子二两嘴，回去睡吧。

0: 怎么回事？你那嘴上沾的什么呀？红色的？
1: 是吗？可能是剪窗花剪的吧。哎呦！

0: 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
1: 那么今天参加到这个盛典，能够感受到学校是用心在为孩子传递正能量，传承红色精神，并且教会孩子什么是光荣，什么是担当和责任。
2: 孩子们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庄严时刻，看着孩子们精神饱满地戴上红领巾，相信红色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这场仪式也让我们家
3: 掌握答题方法。今天的直通高考特别节目，让我们聚焦政治学科，紧扣高考命题趋势，梳理教材核心原理与知识点，拆解时政热点，结合题。
4: 鲍老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5: 您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很荣幸来到节目现场。政治学科呀，其实是最后阶段最容易抢分的科。间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不同于人大代表的四个权利，提审表制、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质询权，这个阶段呢要利用好。
4: 怎么做才能够规范答题，尽可能的多拿分少失分呢？
5: 慢审题，快下笔，会做的题求全对，不会的就别纠结。主要是定一下这个知识范围，要明确一下考什么类型题，扣教材呢要列出知识提纲，在分析材料的时候主要就是抓关键词，组织答案时要做到答案术语化，术语要点化，要点序列化，书写
4: 四步解题法，调整好心态，养成好习惯，保持好状态，一定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那最后请鲍老师给我们的考生们送上一份祝福，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一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
7: 干成不平凡的事业，为之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新桥党员。

0: 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经济运行调度会召开，
1: 借力东北超赛事流量，锦州文旅精彩亮相长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30号，我市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深入贯彻习近平。
1: 好，我市携手省内六座城市，先后走进长春动植物公园、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热门场地，开展差异化沉浸式文旅推介活动。活动通过人偶巡游
0: 同步直播东北超全部赛事，开阔通透的公共区域为市民观赛提供了舒适宽敞的休闲空间。
2: 我是专程过来观看东北超赛事转播，现场氛围格外丰富了我们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能常有这样的活动。
0: 大商锦绣前程购物中心作为城区核心商业综合体，商场全天候滚动播放东北超赛事直播画面，闲暇市民年轻球迷为聚
2: 啊。今天知道锦绣前程这块呢有东北超的赛事转播，所以呢就和朋友一起来观赛，我和朋友呢一起加油呐喊，非常的激动，和大家一起感受这场比赛。